Speak Softly Love 是根据意大利西西里民歌改编而成，由安迪·威廉姆斯演唱，中文名叫做《温柔的倾诉》，是电影《教父》的主题歌。电影《教父》是在1972年美国上映，《教父》以沉郁冷静的风格讲述了一段颇具浪漫主义色彩的黑帮史诗。它是电影史上最伟大的黑帮电影之一，被誉为男人的圣经。教父里的人生观是：第一步要努力实现自我价值，第二步要全力照顾好家人，第三步要尽可能帮助善良的人，第四步是为群族发声，第五步为国家争荣誉。事实上，作为男人前两步成功，人生就已经算得上是圆满了，做到第三步堪称是伟大。而随意颠倒次序的那些人，一般也不值得信任。

洛史都华是英国的国宝级歌手，豆沙般的嗓音，桀骜不驯的舞台形象，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构成了他的形象。 Sailing 也是洛史都华的成名之作。 Sailing 这首歌朴实无华，意境悠远，既有心情的宣泄，又带点淡淡的忧伤，透出一股苍茫，给人以力量。这首歌也是哥伦布传的主题曲，这首歌在1975年夺得了英国冠军曲，听得连中国人的耳朵都起了茧子，也是英文情歌的代表作。漂洋过海，只为与你在一起，有谁不感动。

我心依旧是间的大女歌手席琳迪翁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歌曲一经推出就登上了美国、英国、加拿大等等18个国家的排行榜第一名，并拿下多州的冠军，后来又获得奥斯卡、金球奖、格莱美等多项重量级大奖。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由好莱坞主流电影作曲家詹姆斯·霍纳一手制作，但这首曲子能成为1997年卖座电影《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曲，还颇有戏剧性。《泰坦尼克号》的导演詹姆斯·卡梅隆不允许电影中出现任何歌曲，詹姆斯·霍纳也只能秘密地创作了这首歌曲，并邀请席琳·迪翁录唱。霍纳终于等待时机，向卡梅隆推荐了这首歌。在播了几次之后，卡梅隆宣布同意选用《我心依旧》，并将它用在电影的片尾字幕中播放。

痴心不改是经典的爱情片《廊桥遗梦》的主题曲。这首歌的原唱是黑人爵士乐手乔治本森，令人遗憾的是在他唱的时候这首歌并没有走红，而多年以后这首歌经过其他歌手多次的翻唱而风靡全球。这首歌也曾经红遍中国的大街小巷，而它的版本很多，比较经典的是它的原唱版本以及西域男孩的翻唱版本。

William Believe 是1998年梦工厂的动画片《埃及王子》的主题曲，创作灵感来自于动画片主角回忆向上帝祈祷的场景。一开始他们祈祷了很多天，上帝都没有答应，但他们却始终坚信只要相信上帝，奇迹就一定会出现。这也是这首歌的主题所在。这首歌是由两位乐坛超级天后玛利亚·凯莉和惠特尼·休斯顿共同演唱，此前他们并没有合作过，但从此却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沃恩在直升机事故中丧生，克莱普顿坐在后面的飞机上亲眼目睹了这一惨痛的场面。他们都是克莱普顿最亲密的朋友。雪上加霜的是，几个月后他4岁的儿子从曼哈顿53层楼的窗口意外坠下身亡。他不是英国吉他摇滚巨星，6项格莱美获奖歌手，他只是一位平凡的父亲，一个因为失去孩子而频频苛责自己的可怜父亲。泪洒天堂是克莱普顿用他已经被悲痛碾得粉碎的心为纪念他的儿子所作。我们可以略微体会到42岁才喜得贵子的他失去儿子的悲痛心情。

甄选金曲。今天的音乐就分享到这儿，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陶露音乐以及新浪微博陶露音乐，我们会分享更多精彩内容给大家。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咯，我是尤小黎，拜拜。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1: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稳定落定出林青，出得稳定你楼顶，落定关键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滋味有盲圈，福楼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7: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8: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7: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8: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7: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6: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9: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1: 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43班的吴若涵。
12: 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43班的严嘉轩。
13: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由鹤村第一小学为您主播，欢迎您收听。
11: 冰雪消融，草木出萌，我们告别料峭冬日，迎来了生机盎然的春天。在这处处涌动希望的时节，让我们卸下慵懒，拥抱春日，在校园里奔赴一场成长之约。
12: 春风拂过操场，吹开了枝头花苞，也吹响了新学期奋起的号角。新学期是全新的开始，是又一段求知之旅的起点，它经营着我们假期的收获，也承载着我们对新知的向往。
11: 没错，嘉轩，站在新的起跑线上，我们都是追光的少年，带着对知识的渴望，整装待发，明确目标，端正态度，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都是我们前行路上的底气。下面请听童诗妍同学带来的春日起心，我们同行。
14: 春日起心，我们同行。春日的暖阳驱散了寒意，我们重返熟悉的校园，开启崭新的学期。回望假期，有人在书籍里漫游世界，有人在实践中锻炼自我，那些默默的积攒都将成为我们新学期的底气。如今崭新的路程就在脚下，我们该如何奔赴？首先，锚定目标，坚定方向， 给自己定下清晰的小目标，可以是背会100个单词，也可以是弄懂难懂的数学题型。带着目标去努力，每一天都充满动力，不必因暂时的落后而焦虑，慢慢来，每一步都算数。其次，养成习惯，持之以恒，早睡早起，按时完成作业，课前预习，课后复习，把这些小事坚持下来，就能在日积月累中收获成长。别忘了趁着春日正好，多去户外走走，在运动中舒展身心，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学习。最后，结伴同行，彼此照亮，在课堂上和同学热烈讨论，在遇到难题时互相讲解，迷茫时彼此打气。一个人或许走得很快，但一群人才能走得更远。让我们在春日并肩向前，在成长路上留下扎实的脚印。只要我们全力以赴，就会在学期末收获属于自己的进步。
15: 感谢诗言的精彩分享。新学期不是压力的开始，而是成长的契机，它让我们在不断突破中遇见更好的自己。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春日，感受独属于春天的浪漫与生机，进入下一个环节，赏春景，画春意。
16: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春日的校园里藏着无数数不清的惊喜，抽芽的柳枝，探头的小草，枝头的花苞，都在诉说着春天的温柔。
15: 是啊，若涵，春天从不是单一的风景，它藏在风里、泥土里，也藏在我们的诗词里和民俗里。下面请听管明宇同学带来的《春日说春》。
17: 春日说春，春回大地，春意盎然，春暖花开，这些美好的词语道尽了人们对春日的喜爱。在这万物复苏的时节，让我们一起探寻春日的美好。春天是耕耘的季节，农民伯伯们在田地里播撒下种子，等待着秋日的收获。春天是踏青的时节，古人在春日里游春宴饮，留下了无数描写春景的千古名篇。在民间，春日也有着不少有趣的习俗。清明前后，人们会踏青插柳，为祖先扫墓祭哀思。春分时节有树蛋的趣味游戏，祈求一年顺遂平安，这些习俗代代相传，承载着大家对春日的珍视和对生活的热爱。春日短暂，却有着治愈一切的力量，它让我们从冬日的倦怠中苏醒，重新找回活力，让我们漫步在校园里，接触春日投递的美好，把烦恼随风散去，带着希望继续向前。
16: 说得真好，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也是藏在生活里的小确幸。接下来让我们听听毛若晨同学带来的春日手工定格美好，看看他是如何用双手留住春日的。
18: 春日手工定格美好春日的校园太美了，我想用手工把这些美好留住。我找来干花、彩纸、玻璃瓶，准备制作春日限定的小装饰。我先在操场收集了掉落的玉兰花花瓣，把它们小心翼翼夹进书本里压平，接着用彩纸折出小巧的纸蝴蝶，搭配上压好的干花，粘在透明的玻璃瓶内壁，再往里装上清水，插上几只新鲜的迎春花枝，一个春日花瓶就做好了。我还用彩纸裁剪出小花和嫩叶，制作成春日主题的书签，夹在课本里，每次翻开都能闻到淡淡的春天气息。这些手工不仅装点了我的书桌，也更加让我留意身边的春日细节。春天藏在每一缕风、每一朵花里，只要用心感受，就能收获满满的美好。
16: 诗词是春天最美的语言，一字一句都写满了春风、春雨、春花与少年心事， 从古至今，无数文人墨客把对春天的喜爱藏进了一行一行的诗句里。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2: 是啊，一句诗词，一抹春色，一段诵读，一份情怀。今天就让我们静下心来，放慢脚步，在诗词中遇见最美的春天，感受文字里的温柔与力量。请欣赏现代诗《春天》。
19: 春天，春天来了，风变软了，天变蓝了，小草从土里探出脑袋，花儿开了，柳树绿了，小溪唱起了歌，校园里到处都是欢笑。我们在阳光下奔跑，在春风里成长，把希望种在心里，等待它开出最美的花。
16: 一首首清新的小诗，像春风轻轻拂过耳畔，像春雨悄悄滋润心田。诗词让春天更有韵味，也让我们的校园处处飘满书香。
12: 读完了春日的诗，就让我们把这份美好继续延续下去。如果说诗词是春天的语言，那么音乐就是春天最动听的歌声。
16: 春风有声，春雨有声，花开有声，成长也有声。接下来就让我们用一首轻快温暖的校园歌曲，迎接扑面而来的春日气息。
12: 在优美的旋律里感受春天的生机，在动听的歌声里珍藏校园的美好。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聆听这首充满阳光与希望的春日童谣。
16: 请欣赏歌曲《春天在哪里》。

0: 声悠扬，春意满满，春天就在青翠的山林里，在湖水的倒影里，更在我们每位同学灿烂的笑容里，温暖的校园里。
1: 听完这首动听的歌，相信大家心里也充满了阳光和力量，就让我们带着这份春日的美好与快乐，继续走进今天的校园麦克风。
0: 春日不只有美景，更是逐梦的好时节。在鹤村一小的校园里，我们迎着朝阳早读，伴着晚霞跑步，每一份努力都在春日里悄然发芽。
1: 是的，过去的一年，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学习知识，在活动中锻炼自己，一步步成为更优秀的自己。下面请听周雨桐带来的春日成长与梦想。
2: 春日成长与梦想，站在春日的校园里，我想起了过去一年的成长。我从不敢举手发言，到可以自信地站在讲台上分享自己的想法，从害怕跑步到可以坚持跑完800米，这些改变离不开老师的鼓励和同学的陪伴。在课堂上，我跟着老师在知识的海洋里探索，解开了一个又一个难题。在社团活动中，我学会了画画，用画笔记录下校园的春日美景。我知道成长没有捷径，只有一步一个脚印，才能慢慢靠近自己的梦想。我想成为一名插画师，把看到的美好都画下来，所以我在春日里加倍努力，认真上好每一节美术课，在课余时间坚持练习画画。我相信只要不放弃，我的梦想终会在春日里绽放。同时，我也要感谢学校为我们提供这么好的学习环境，让我们可以自由地追逐热爱。未来我会继续努力，带着梦想大步向前。
0: 感谢雨桐的分享，我们的成长离不开校园的滋养，而校园的美好也离不开每一个我们的参与。下面请听郑新月带来的《我与鹤村一小共赴春日星辰》。
3: 我与鹤村一小共赴春日星辰，作为鹤村第一小学的一员，我无比自豪。春日里的校园处处都是生机，崭新的图书角摆满了大家捐赠的书籍，种植园里的小苗在春风里拔节生长，操场上到处都是我们奔跑的身影。学校为我们开设了丰富多彩的兴趣课，书法、篮球、科学实验，每一门课都让我收获满满。老师们用耐心和爱心带领我们在知识里探索，教会我们成长的道理。学校还会举办春日诗会、运动会，让我们在活动里展现自己，收获快乐。新的学期，我想和同学们一起把种植园打理得更好，让小苗和我们一起茁壮成长。我想在书法课上写出更工整的字，在运动会上为班级赢得荣誉。我相信在春日的滋养下，我们都会成为更好的自己，鹤村一小也会迎来更灿烂的明天。
4: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今天的校园广播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让我们在春日里积蓄力量，向着目标大步向前。
0: 让我们拥抱春日美好，把校园的每一处风景都记在心底。
1: 愿我们在春日里肆意生长，不负时光。
0: 愿我们的梦想在春日暖阳里慢慢发芽，绽放出绚丽的花。
4: 祝大家春日愉快，学业进步，我们下期再见。
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6: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 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7: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8: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7: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8: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7: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8: 江郎山下黄秋葵。
7: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5: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9: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0: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聚成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11: 是我成长的地方。
12: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13: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14: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15: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16: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7: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1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19: 呢个系我最喜欢嘅表情，我永远都俾你咁样笑，我保证。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2: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收听。汽车在洲际公路上飞驰，眼前不断闪过各种景色，只需要30分钟，你就可以到达美洲最大的水坝——胡佛水坝。汹涌的科罗拉多河就是被这座雄伟的堤坝拦住，成为最壮观的米德湖。参观水坝工厂以及发电厂，并且眺望北美最大的人工湖——密德湖的同时，感叹着这座高200米、宽200米、低长377米的巨大水坝，不愧为沙漠里的钻石。

过了胡夫水坝再往前行，就几乎看不到人烟了，满眼的红土和荒山，美国西部电影中纯粹的西部风景场景惊现。换乘了景区的大巴，颠簸了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就来到了大峡谷西峡的入口处，这里也是乘坐直升机游览的出发点。付了昂贵的费用之后，我们忐忑地坐在直升机上，待我身临其境地俯瞰了大峡谷的雄伟险峻之后，才觉得这30分钟的空中观赏带给你一种难以名状的震撼。什么人类的历史、时间的流逝，都在这道鸿沟面前，只归于一粒沙尘。Ladies and gentlemen, you already know what it is.

高原之上，飞机急转直下，穿行于峡谷之中，仿佛只要你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到那凹凸嶙峋的岩石。随后直升机来到了大峡谷的底部，这里又是另一番景象。除了这飞机与远处一叶小舟，四周寂静无声。科罗拉多河的河水汹涌向前，两山壁立，一水中流。烈日下，面对那举世无双的红色壮丽，此刻人类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面前就是那么的渺小。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依依不舍中，直升机缓缓升起，将我们带回了谷顶。乘坐园区的游览车，来到了著名景点老鹰岩。在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到峡谷色调各异的层岩。老鹰岩上最大的亮点是 U 型玻璃桥 Skywalk。 站在玻璃桥上，你会惊异这片土地怎么就会被神鬼斧神工地掰开在你面前，露出里面斑驳的层层断面，峭壁下的深渊深不可测，而来自那深渊的魔力依然让人胆寒不敢正视。

0: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0: 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2: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3: 是先有鸟，
2: 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2: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4: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0: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5: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6: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5: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6: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7: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8: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7: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9: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0: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1: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收听。在无锡市西南大湖边的群山之中，有一座风景秀丽、环境优美、人文生态资源十分丰富的山峰，它就是八面生峰、四面接横的雪浪山。雪浪山又名横山，自古就被列入了太湖72峰之一。雪浪山及周边是个人杰地灵、人文荟萃的地方。如果正值夏天，薰衣草花开的日子到了，漫天摇晃的薰衣草，星星点点的蜜蜂与蝴蝶，呼吸着淡淡的薰衣草香味，在紫色的花海中漫步，吸取大自然给予的放松心情。

长广西湿地公园没有什么大的历史典故，唯一的线索就是长广西原来是一条江南的自然小河。公元245年时，孙权派30000屯兵开挖疏浚了此河道，使之成为如今这样烟波浩渺、相通于太湖的美妙湖泊。小皮，生活送给各位。

西阔水长的湿地，周边水生植被品种繁多，一块块名牌竖立湖边，以致我都无法一一详细记住。这是一个以湿地为灵魂的水生态环境公园，湿地对无锡市流入太湖的污雨水起到了不可多得的净化作用。它不但是一处景点，还对太湖水质的改善、水源的涵养、气候的调节、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具有一定的生态效益。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

0: 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0: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0: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0: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2: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我知道风里有诗，
7: 关于未来你总有周密的安排，
6: 那正是民谣的歌。
7: 我也只能站在街头想着你苍凉的后背，
6: 直到风林聚集，游走世界尽头。

0: 靠近的音乐时间提醒您，稍后将收听到音乐时间里的民谣倒叙年华。
1: 在悠长的口琴声还有清脆的吉他声里，想跟你一起来听听任素汐在平稳安静当中的一丝叹息。这是来自任素汐的一首《北方》，也是她主演的电视剧《亲爱的小孩》当中，让我们听到深情又好听独特的声音。

任素汐在唱着北方，更像是普通人的生活写照。这是在2022年的时候热播的剧《亲爱的小孩》当中的片尾曲。在剧中呢，把生活中最不堪的真相和残酷和盘托出，以至于一开弹幕，然后看到那个视频当中全都是恐婚恐育的声音。甚至有人批评就说这部剧通过生活的痛点还有生活的矛盾来刺激了观众，可能也会有那么一点点的焦虑。可是还好任素汐的声音出现的时候带着感染力和联想，也让这份内敛深沉让我们听到了生活当中普通又不普通的生活。

0: 接体温。
1: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陈鸿宇，这个与直觉相冲突的时代，对错过的人你最想说什么呢？错就错过了吧，我也不想再回头了，或者很对不起遇到那个糟糕的我，还没有长大的我，再或者我还爱你，但是我只能祝你幸福。

0: 音乐有千般面孔，万种风情。
1: I can't stop loving you。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2: 音乐时间，
0: 给你刚刚好的86度。
3: 马上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来自海莱阿木的一首当下的新歌，在独特的嗓音当中唱着一份深情。这是2024年5月31号海莱阿木全新上线的一首《你的传说》。在海莱阿木的那些音乐当中，总有一首会是你的单曲循环。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海莱阿姆的一首《你的传说》，关于海莱阿姆有你的主打的，有你的传说，你的万水千山，所以说这是一位唱生活的男人。来听到这样的旋律，笑看风云。

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份豁达坦然。如果说郑少秋的《笑看风云》是在词作当中还我们一份坦然，那么在这样的无词版的旋律当中，更多的是让我们找到了心境的片刻。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

0: 这个路口过马路。
1: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2: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5: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6到1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1到2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6到1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1到2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6: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7: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8: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9: 安然自得，
8: 低音律动的妩媚，
7: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10: 是谁在敲打我窗？
8: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9: 蓝调沧桑。

0: 心间的温暖细腻。
1: 抱静的音乐时间，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
0: 都在无尽的歌声里。

0: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周董周杰伦的一首洋溢着异国风味的中快板音乐，叫做米兰的小铁匠，相信你也跟随着音乐感受着东欧童话故事。
1: 就不见
0: 对，也是因为渴望拥有一把吉他的故事，所以在2003年的时候，周杰伦就凭借这首歌获得了第14届金曲奖最佳制作人奖。来听听这样的音乐吧，这是我们青春时期当中的刘若英。

这是来自奶茶刘若英2001年一首成全，来自陈小霞的谱曲。如果说在这样的音乐当中，后期林宥嘉也有演唱，我认为林宥嘉唱的是放不下，却成全了别人，所以他的成全当中有我没有说谎，还有一生可以浪费。而刘若英刚刚唱的像无所谓的洒脱，释然当中放下了曾经，也成全了自己，成全了碧海蓝天，还有下一个夏天。嗨，你好，这里是直播当中报警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报警。

0: 心灵和音乐的零距离接触。Baby, 咖啡和伴侣的完美融合。午后的音乐盛会，宝静的音乐时间。
1: 子哥想和你一起来听听王菲的《不留》，收录在王菲《将爱》的专辑当中。王菲说自己的词曲唱的并不简单的是一个人爱着两个人，

刚刚这首音乐就像是王菲山水当中走来，始终是那个不自带枷锁，不困于世俗的女神，所以在不流里自己的谱曲也显得特别的明显，有着通透的个性。在音乐开篇的时候，就是一个女人不断的给，我把风情给了你，日子给了她，我把笑容给了你，宽容给了她，我把思念给了你，时间给了她。在这样的一一分配给你和给他之中，很多人肯定会猜测你和他一定是两个人。我记得有一次王菲在被采访的时候，她说这里的他爱谁谁是一个泛指，也有人习惯把音乐语言化作生活去解读，认为这是一首讲背叛的音乐，就是背弃然后去爱另外一个人，假爱之名张扬又肆意的毫无道德感。不知道后面的副歌部分你会不会再次刷新了你的认知呢？比如说歌词当中在唱情愿什么也不留下，再也没有什么牵挂，如果我还有哀伤让风吹散它。对于一个听歌听了这么多年的电台女主播来说，我听出的是生命中总有些是用来生活的，总有些人是用来相爱的，而大概率之下这两种人是很难合二为一的。直到很多年之后再来听，反复的去听到的这首歌里有三个字，就是爱的气。感谢你此刻听歌在路上。嗨，你好。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
3: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处理好几个重大关系，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综合运用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两种手段，持之以恒推进生态建设。对于严重透支的草原、森林、河流、湖泊、湿地、农田等生态系统，要严格推行禁牧休牧、禁伐限伐、禁渔休渔、休耕轮作。对于水土流失、荒漠化、石漠化等生态退化突出问题，要坚持以自然恢复为主，辅以必要的人工修复。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沙则沙，宜荒则荒。对于生态系统受损严重，依靠自身难以

0: 的区域，则要主动采取科学的人工修复措施，加快生态系统恢复进程。城市，特别是超大特大城市和城市群，要积极探索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深度融合的新路子，让城市更加美丽宜居。四是外部约束和内生动力的关系。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要发挥这一公共产品的最大效用，让人民群众在美丽家园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防止过度索取、肆意破坏，就要有明确的边界、严格的制度，做到取用有节、行止有度，这就离不开强有力的外部约束。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绝，失之难存，不仅关系经济发展质量，而且攸关每个人的生活品质。只有人人动手，人人尽责，激发起全社会共同呵护生态环境的内生动力，才能让中华大地蓝天永驻，青山常在，绿水长流。必须始终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保持常态化外部压力，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和严格执行生态环境法规制度，坚持运用好、巩固拓展好强力督查、严格执法、严肃问责等做法和经验，要进一步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和政府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深入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强化执法监管，切实做到明责、知责、担责、尽责。要建立健全以绿色发展为导向的科学考核评价体系，完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真正让保护者、贡献者得到实惠。要进一步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用好绿色财税金融政策，让经营主体在保护生态环境中获得合理回报。要弘扬生态文明理念，培育生态文化，让绿色低碳生活方式乘风化俗。五是双碳承诺和自主行动的关系。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是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我们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也是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形成绿色低碳产业竞争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这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必须要做。我们承诺的双碳目标是确定不移的，但达到这一目标的路径和方式、节奏和力度，则应该而且必须由我们自己做主，绝不受他人左右。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等不及也急不得，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坚持稳中求进，逐步实现，绝不能搞碳冲锋、运动式减碳。要立足国情，坚持先立后破，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安全。要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使发展建立在高效利用资源、严格保护生态环境、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基础上。对于传统行业，不能简单当成低端产业一退了之、一关了之，而是要推动工艺、技术、装备升级，实现绿色低碳转型。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形成更加主动有力的新局面。
1: 活在这珍贵的人间，太阳强烈，水波温柔，一层层白云覆盖着。我踩在青草上，感到自己是彻底干净的黑土块。活在这珍贵的人间，泥土高健，扑打面颊。活在这珍贵的人间，人类和植物一样幸福。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6到1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1到2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6到1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1到2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0: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

0: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朱素芳在督导推进重点项目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项目。小麦开镰收割忙，又是一年好风光。本周聚焦损坏停运成了摆设，这些僵尸充电桩应该谁来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山台记者朱亮亮报道。5月6号下午，市委书记朱素芳带队督导推进重点项目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重要要求、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和徐州市委10+2重点工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项目。市领导黄晓兵、郑辉等分别参加。朱素芳一行先后来到永山智能变压器生产线项目、荣盛光电微晶玻璃生产线项目、清源气体岛管道供气项目、永金渠上高速公路金华婺城至浙赣界项目现场，看建设进度，问存在困难，解堵点难题。每到一处，朱素芳都详细了解项目规划立项、施工建设等全周期推进情况，并对照项目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人，逐一督导前期工作要素保障、施工管理等重点环节，明确下一步工作要求。朱素芳强调，重点项目是推动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硬支撑，要坚定不移实施工业强势、产业兴势战略，全力以赴抓项目、助企业、促发展。要积极主动靠前服务，用好企户我应、市领导8+1挂联等机制，精准破解用工难等问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要强化要素保障，进一步加强资金、土地等要素保障，确保项目顺利建设、企业良好经营。朱素芳强调，安全生产是企业生产经营的底线，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等各项工作，牢牢守住平安稳定底线。要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聚焦危化企业、高空作业等重点领域，压实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确保万无一失。
0: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毛玉凡报道。小龙虾是许多食客的心头好，眼下大桥镇稻田龙虾迎来集中上市期。在大桥镇陈家村丙峰家庭农场的龙虾养殖基地里，养殖户们穿着防水服缓缓拉起地笼，一网网鲜活的小龙虾被拉出水面。这片热闹的龙虾塘实则是稻虾轮作的生态农田。该农场今年有160亩稻田养殖了小龙虾，
2: 虾体个头大，肉质紧实，产量和品质都超过了去年。丙峰家庭农场农场主吴琴生：
6: 龙虾今天估计的话，一般300斤到400斤一亩嘛，一般都6万多斤嘛，就业还是可以的。这个成本低，抗病量好，又好养。
2: 捕捞上岸后，农场里的工人根据接到的订单情况，将小龙虾分拣、称重、打包，加急送往周边农贸市场与饭店，还有一些小龙虾将发往外地的生鲜市场。吴琴生：
6: 每天的话，你1天、2天都消得了，随便你多少货，这个都卖得了了。
2: 吴琴生介绍，农场采用一稻一虾生态种养模式，每年在水稻收割后灌水养虾，次年7月份再种植一季晚稻，实现一田两用，一田多收。吴琴生：
6: 光养龙虾就2000块一亩，还水稻还没塞进去的。
2: 小龙虾的排泄物作为天然肥料，能有效改良土壤，提高粮食产出。同时，小龙虾还会摄食田中的杂草、昆虫以及虫卵，可以减少农药的使用，实现绿色生态养殖。大桥镇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条件，为稻虾轮作筑牢了天然基础。优良的水土环境让水稻与小龙虾共生共养模式落地见效。吴琴生：
6: 这地方田租便宜啊，还有那个水源好，没有污染，这个龙虾养起来就漂亮了。这个龙虾都是很干净的，都是山水流下来的，龙虾品质可以说是最一级的品质了。
2: 在大桥镇市阳村的泽刚家庭农场，农场主毛泽刚正忙着捕捞稻田鱼。泽刚家庭农场农场主毛泽刚：
8: 稻田养鱼啊，稻田养虾啊，差不多300亩吧，反正一亩地方差不多是300块吧，我300多亩是10来万块钱。
2: 水稻与鱼和谐共生，不仅减少了农药和化肥的使用，改善了农田生态环境。鱼儿吃掉稻田中的害虫和杂草，排泄物成为天然肥料，提升了稻米品质。毛泽刚：
8: 这个品质是很好的，要到稻田里面去的话，都吃那虫的，要吃起来也好吃一点的。
2: 据了解，大桥镇从2020年开始探索稻田加生态种养模式，目前已经形成稻田养鱼、稻田养蛙、稻田养虾、稻田养泥鳅等多种种养业态，全镇发展规模达2500多亩，有效带动了农户增收。
7: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宋超报道。碎银粒满，麦浪飘香。连日来，江山市司徒镇附主园村硕丰家庭农场的千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农户们趁着晴好天气抢抓农时，开镰收割，颗粒归仓。硕丰家庭农场农场主曲华东：
9: 现在收割期每天大概一天收割在5、6送，大概在17、18万斤。
7: 硕丰家庭农场今年小麦种植面积1700多亩，主要种植洋麦3-4品种。在小麦抽穗扬花至灌浆期间，我市雨水较为充沛。曲华东曾一度担心小麦生长会有影响，如今看着收割机在麦田里忙碌作业，丰收的喜悦洋溢在曲华东的脸上。硕丰家庭农场农场主曲华东：
9: 从现在产量上还可以，这个预计这个在600吨吧。
7: 得益于前期精细化田间管理，这里的小麦长势整齐，品质优良。同时，由于农场的有利地势，小麦成熟上市时间相对偏早，加上目前饲料行业行情持续走高，市场需求旺盛，大家都在争相抢购新麦。眼下收割还在进行，曲华东接到的咨询订购电话已是络绎不绝。硕丰家庭农场农场主曲华东：
9: 我们小麦们，第一没有刺霉病，第二就是那毒素不超标，原种也达标。因为他们已经提前采购样品了，所以呢总体的品质比较好。有的些大医呢，准备着有7、8家目前都竞争的小药都和我联系了。
7: 曲华东介绍，目前农场小麦预售价为每斤1.21元，后续的价格将按照市场情况调节，预计今年小麦整体收成可达90余万元。小麦预计5月10号前后完成全部收割，收割结束后，农场将实行稻麦轮作模式，进行水稻接茬种植。硕丰家庭农场农场主曲华东：
9: 我们接下来就是以这个水稻为主，主要是主打那个怒谷，还有那个有些地方田地保水不足的话，我们种那个旱油西山，再种些那个常规的那个杂交。目前我们找到也种了300多亩下去了。
2: 江上台记者宋超报道。
0: 4月30号，本着公开、公平、公正、有序的原则，江山市城中片区基础设施配套建设一期、二期房屋征收项目安置房选房活动举行，42户安置户喜圆新居梦。本次选房统筹调配了通路门未来社区、城中路综合体、学府七区、凤翔苑、解放路等多个优质安置区块，共计提供安置房源244套。各区块区位优越，配套完善，充分满足安置户多样化的居住需求。选房现场组织规范，流程清晰。在等候区，安置户手持资料，三三两两地讨论着心仪的户型与楼层，脸上写满期待。随着叫号声响起，大家按照既定的选房顺序依次步入选房区，在展板前仔细比对，自主挑选。工作人员在一旁耐心解答，确认、签字、归档，一气呵成，各环节衔接顺畅，秩序井然。本次选房由市公证处全程现场监督公证，流程透明，全程留痕，切实保障了广大安置户的合法权益，确保选房工作阳光透明、公平公正。
10: 直击民生热点，聚焦社会百态，倾听真实声音，监督直击现场。本周聚焦，
7: 用新闻的力量推动进步，欢迎关注本周聚焦。公共充电桩作为城市便民服务的重要配套，本该常态化运维，但记者调查发现，城区有多处二轮电动车公共充电桩出现充电故障、无法通电、设备损坏等问题。由于没有及时维修，这些充电桩长期处于停运闲置状态，已逐渐沦为僵尸桩。主持人邱江辉。
1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东方时代购物中心的广场上，在我身后有20个二轮电动车的充电桩。最近接到市民反映称，二轮电动车的充电桩存在故障无法使用的情况，让我们实地检测一下。经过测试，我们发现在我身后的20个充电桩中有4个存在损坏无法充电的情况，同时在我身后的有2个充电桩有螺丝脱落的情况，存在漏电的风险。
7: 随后记者对市区中山路、解放路、路西路等主要街道的充电桩进行了实地测试。主持人邱江辉。
11: 来到和平家电的门口，我们会发现在我身后的11个充电桩同时存在着充电桩设备异常无法使用的情况。
7: 和平家电服务员。
12: 今年都差不多充电的充了嘛，有些我先把一些充电的充了，好像自从孩子我要入院的话都不要装这个在等你，这一节没法充，差不多光充。
7: 据和平家电服务员介绍，原先这里建有公交车站，自去年公交车站移走后，这里的充电桩就无法使用了，成为僵尸充电桩。在紧挨市人民医院围墙边的几处充电桩也出现多个无法正常充电的情况，有的充电面板上印制的二维码焦黑，无法正常扫码。市民一，
13: 报的那是俺们那第一点，报的不上去嘞，还不来往咋地。
7: 市民二，
14: 我那些那一那些那弄是不是行？那些那个发给不来？到时候啊，你不能放心，你要看这个人是干啥的。
7: 自2022年起，我市分批建设城区二轮电动自行车公共充电设施。目前，城区已建成充电点为1200多处，充电插座8200多个，包含小区模结构充电棚、道路护栏公共充电桩2大类。据浙江省纪委、省监委2025年2月官方通报，2024年我市城区二轮电动自行车公共充电桩官方平台上线率保持98%。但记者实地走访核查发现，近一年多来，由于设备老化、维修不到位、二维码损坏等多重因素叠加，全市现有充电口实际故障停运或二维码损坏无法提供充电服务的已有550多个，损坏故障率约7%，呈快速上升趋势。小小充电桩连接大民生，也考验城市管理能力。在此，我们呼吁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建立充电桩长效运维管理制度，补齐城市管理短板，让便民设施真正便民惠民。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史朝、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7: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5: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
2: 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

0: 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三章安逸风云。纵使公子昂见多识广，也对这冰冷物件不敢轻易开口，沉默一阵，心中还是难以相信，不由将剑捧起道：先生说是蚩尤剑，如何证实？一元笑道：这口弓步剑，公子可曾实地用过？试过多次，削铁如泥，锋利无匹。一元沉吟道：只是有些可惜。公子昂恍然笑道：先生是说与我的弓步剑一试？弓步剑天下极品，若有损伤，只怕暴殄天物。公子昂傲然大笑：若真是蚩尤剑出世，弓步剑何足道哉？将黑沉沉物件递给一元，便对着剑架深深一躬，上前双手捧下弓步剑。恭敬不如从命了。一元双臂架剑，拱手道：公子，请开弓步剑。公子昂缓缓抽出弓步古剑，但闻隐隐震音，一股清冷的悠悠光芒在灯下弥漫开来。一元却是将天月剑置于长案之上，深深三躬，而后右手持剑，左手一抹，悠然扯去了黑沉沉的剑鞘。明亮的灯光之下，但见这物事似灰似黑，长约三尺有余，形似新月，完全没有弓步剑出鞘时的龙吟之声、青芒之势，端的是淡淡漠漠。但令人惊异的是，就在蚩尤剑出鞘的刹那间，弓步剑竟光芒尽敛，变得与刚刚出土一般。公子昂揉揉眼睛，细看剑身，大是奇怪，如何一点刺眼的寒意都没有？寻常弓步剑出鞘，眼睛是根本无法直视的，今日却大为怪异。沉吟有请，他伸出剑锋，来，一试便知。一元肃然将天月剑缓缓搭在弓步剑上。两剑一搭，天月剑便发出一阵长长的清亮震音，宛若两军阵前的萧萧马鸣，剑身抖放光华，如长空一道闪电掠过。大厅中明亮的烛光顿时幽暗下来，弓步剑却是瑟瑟发抖一般，一阵金铁之声。公子昂强自镇静，来，还是剑锋相抵为好。在他的记忆中，这弓步剑无坚不摧，斩金断玉比砍瓜切菜还来得容易。一元笑着点点头道：在下举剑不动，公子可任意砍来。公子昂缓缓举剑，突然发力，向天月剑剑锋猛然挥去。未闻金铁交锋之声，只觉手中一轻，弓步剑已经无声无息地断为两截，断金触地，噗的一声没入白玉大砖之中。名震天下的弓步剑刹那之间变成了一段剑根。公子昂大惊失色，怔怔地看着手中剑根发呆。弓步剑不锋利吗？那半截断剑尚能没入玉砖之中，可知锋锐依然。终于他深深一躬道：如此天兵神器，昂何敢受之？客人已经将天月剑套上黑鞘，伸手扶住公子昂，肃然庄容道：方今刀兵岁月，此天兵神器藏于家库，何如出世效力？ 久闻公子高义，力促魏王罢兵西战，天兵神器赠与公子，愿公子建功立业，青史不朽。说完，恭敬的双手捧上天月剑。公子昂惊喜至极，慌忙接过黑沉沉天月剑，再度躬身一礼。先生如此大德，昂何以报答？转身高声吩咐：“家老上酒，我要与先生痛饮一番。”家老一直侍立在厅中，闻言比主人还要兴奋，高声应命，急急而去。宾主小宴，公子昂频频劝酒，自己也饮得面色涨红。他一再询问客人可有何事让他效力以报，客人则屡屡大笑说没有，有事时一定会来相求公子。公子昂沉吟思忖，突然问道：“先生是薛国人？”客人答曰：“正是。”公子昂大笑：“好，无功不受禄，魏昂保先生之国10年内安然无恙。”谁知客人却无所谓的笑笑：“公子，在下虽是薛国人，却是少小离家奔走天下，在各国经商，近来财货之力则重在秦国。”
1: 哎呀，先生如何偏偏到秦国经商？那里可是危邦也。
2: 如何，秦国危邦吗？客人大为惊讶，不禁诉说起来：“
1: 公子有所不知，富商住穷邦，这是家富的经商秘诀。秦国穷弱，更需商贾，更易谋利。10年来，在下从秦国谋利多矣，如何公子却说秦国是危邦？
2: 先生何其糊涂，目下六大国就要起兵灭秦了。”
1: 公子昂一脸关切地告诫客人：“
2: 六国灭秦，那该当如何？”
1: 客人惊得冒出汗来，起身一躬：“敢请公子教我。”
0: 公子昂沉吟半晌道：“先生从秦国脱身，须得几多时日？”客人思忖：“
1: 脱身过急，秦人必会大起疑心，杀人夺财，走得太慢，毁于刀兵，这却如何是好？”
2: 想想又道：“
1: 唉，此话休要再提，在下不能为公子分忧，何能再添烦心事体？还是容我再想想出路。”
0: 公子昂笑道：“除了我，谁能在如此大事上找到出路？休得谦让了，还是我来设法。”略一沉吟，断然道：“这样，我先打你，2个月内秦国无事，若还不够，我再设法。”
1: 客人爽朗笑道：“些许财货之力竟让公子为难了，然则公子若能保全在下财货之力，在下终生所获均与公子共享。
0: 然则何以为报？”
1: 公子若能将魏国对诸侯的兵器交易交在下来做，就福祸与共了，谈何报答？
0: 公子昂哈哈大笑：“先生可人，快人快语，却不失商家本色。日后有事，我派家老约你，先生有事就派这位小家老来我府，如何？”两人一起放声大笑，再度痛饮，直至子时方散。
1: 公子昂要留客，客人坚持不给公子添麻烦。公子昂要送客人出门，客人笑道：“公子待客常规，人人皆知，从不送客，破例送一个商客，坊间传闻对你我不利也。”公子昂恍然，连赞先生高明，便就此止步了。
0: 家老引领客人出门，来到树荫处低声道：“先生稍待，夫人
1: 有几句话。说完咳嗽一声，树荫中转出一个纱裙拖地的高挑妇人。华贵客人忙深深一躬道：“薛国一员参见夫人。”妇人微微一礼，笑道：“多承先生与爱妾美意，先生爱妾所言之事，我当尽力为之。若有佳音，家老会即刻报与先生。”说完又是微微一礼，飘然而去了。华贵客人望着夫人背影，深深一躬，家老低声道：“先生放心，公子夫人是老晋国西客元帅的玄孙女，比公子的神通还广大，夫人从来不见客，先生真是天命财星也。”“多谢家老关照，一员告辞了。”说完，客人与俊仆登车而去。连连摇车行驶在昏黄幽暗的王街，驾车的俊仆猛然抽泣起来。华贵主人低声严厉地斥责：“何等地方，不许哭！”俊仆的抽泣声戛然而止，打马一鞭，驾车四马展蹄飞起，摇车隆隆驶出王街。五，奇人名士洞香春波诡云谲。公叔痤陵园里，潜心读书的未央忽然间感到了烦乱。庞涓走后，未央暗暗思忖了一整日，判定庞涓不会再打自己的主意，纵然打主意，也绝不会将自己当作对手陷害。然则以后如何？守陵之后该去何处？数遍天下战国，竟是无一满意处。最后想到了齐国尚算差强人意，然而对齐国近年来的情势却是不甚了了。反复思虑，未央觉得自己应当回安邑一趟，尤其应当到洞香春去走走听听。那里是天下传闻聚会处，对想得到任何一种消息的人来说，那里都是好去处。想定主意，便对守陵总管说要回丞相府拉一车书来。总管自是欣然应允，未央便骑了一匹闲置的白马向安邑城从容而来。回到丞相府，未央先见过了老夫人，禀报了陵园安然无事的诸般消息，又说了一车书的请求。老夫人抹着眼泪连连点头，叮嘱他在府中多住几日，莫要急着回陵园去受苦。从夫人房中出来，回到自己的小院，未央脱去守陵校服，换上一身丽园世子通常穿的长布衫，出门对家老说自己去拜望一个友人。家老要派一辆官车相送，未央婉言谢绝了。出的丞相府，未央信步向天街而来。洞香春依旧是灯火通明，门外车马场华车云集，一派富贵兴旺气象。洞香春的特别之一，便是大门前的两名侍者，永远都是白发苍苍而又矍铄健忘的老人，给人一种高贵府邸的感觉。白发侍者看见未央虽然安步当车而来，却显然是个气度高华的世子，谦恭地点头笑迎，问要不要灵隐。未央微笑摇头，径自进入庭院。洞香春的布局，中央一座三层主楼，后面的园林中则隐藏着几十栋精致至极的庭院雅室。主楼是聚酒清谈、饮茶交友、传闻论战的场所，也是洞香春的轴心。庭院雅室则是达官贵人和学问巨子、外国大商常住或隐秘聚谈的地方。寻常时日似乎冷冷清清的，然而恰恰这里才是洞香春真正的生财之地。对未央来说，庭院雅室没有多大意义，和绝大部分来洞香春者一样，他是冲着主楼而来的。当他踩着同胞楼梯上柔软浸润的红色地毡从容走上二楼时， 一名俏丽的侍女飘了过来，轻柔问道：先生要茶座还是酒座？未央淡淡回答：酒座。侍女便将他领到临窗的一张御案前，轻扶着他在厚软的坐垫上坐好，而后跪行案前，轻柔问道：先生是独酌还是相邀共饮？未央道：独酌消闲耳。侍女莞尔一笑道：先生真雅致之士也，敢问喜欢何酒？未央淡然道：照酒一桶，好肉一鼎，足矣。侍女道：请先生稍待，便飘然而去了。未央打量一番这间宽敞明亮而又华贵高雅的大厅，厅中百余张长案疏密有致地错落着，非但不显拥挤，反而使每张长案都显得是好位置，除非慷慨激昂地说话，否则邻座间绝不相互影响。未央不禁暗暗赞叹洞香春主人的运筹才华，悠然想到此人若治国理民，定然会使国家井然有序。正思谋间，那名侍女右手高高托着一个铜盘，左手抱着一个考究的小木桶飘了过来。侍女膝行地毡，将铜盘安置在御案正中，将木桶固定在未央左手一个三寸余高的铜座上，然后用一只发亮的铜钥匙塞进桶盖的一个小方孔。只听一声清脆的铜震，桶盖开启，刹那间便酒香四溢。未央虽然没有来过洞香春，但也知道洞香春移花接木的高妙手段天下第一。譬如这照酒，酒制享誉天下，外卖却都是粗朴的陶罐封存庄园，道边茅屋张一面幌旗，这陶罐泥封便显得天成邪趣，然则在这金玉满堂之所便显得太过村气了些。洞香春别出心裁，对买回的照酒重新整治，精工制作了一种青铜包边、铜体雕刻、桶盖设置机关的三金木桶来装这照酒，桶身镶嵌了照酒两个铜字，粗朴的照酒经此一装倍显华贵，顿时成了名贵的酒中极品，价格自然也就高得惊人了。虽则如此，还是有许多吏员、世子、外国使节，甚至赵国商人，仅仅是为了带回一个酒桶装自家的

0: 楼西兰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关键一事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天平上林前母白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怪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过了，水果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工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一件8折，两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1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

0: 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2: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3: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4: 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43班的吴若涵。
5: 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43班的严嘉轩。
4: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由鹤村第一小学为您主播，欢迎您收听。冰雪消融，草木出萌，我们告别料峭冬日，迎来了生机盎然的春天。在这处处涌动希望的时节，让我们卸下慵懒，拥抱春日，在校园里奔赴一场成长之约。
5: 春风拂过操场，吹开了枝头花苞，也吹响了新学期奋起的号角。新学期是全新的开始，是又一段求知之旅的起点，它浸染着我们假期的收获，也承载着我们对心智的向往。
4: 没错，嘉轩，站在新的起跑线上，我们都是追光的少年，带着对知识的渴望，整装待发，明确目标，端正态度，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
6: 都是我们前行路上的底气。下面请听童诗妍同学带来的《春日起心我们同行》。
7: 春日起心我们同行，春日的暖阳驱散了寒意，我们重返熟悉的校园，开启崭新的学期。回望假期，有人在书籍里漫游世界，有人在实践中锻炼自我，那些默默的积攒都将成为我们新学期的底气。如今崭新的路程就在脚下，我们该如何奔赴？首先锚定目标，坚定方向，给自己定下清晰的小目标，可以是背会100个单词，也可以是弄懂难懂的数学题型。带着目标去努力，每一天都充满动力，不必因暂时的落后而焦虑，慢慢来，每一步都算数。其次，养成习惯，持之以恒，早睡早起，按时完成作业，课前预习，课后复习，把这些小事坚持下来，就能在日积月累中收获成长。别忘了趁着春日正好，多去户外走走，在运动中舒展身心，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学习。最后，结伴同行，彼此照亮，在课堂上和同学热烈讨论，在遇到难题时互相讲解，迷茫时彼此打气。一个人或许走得很快，但一群人才能走得更远。让我们在春日并肩向前，在成长路上留下扎实的脚印。只要我们全力以赴，就会在学期末收获属于自己的进步。
8: 感谢诗妍的精彩分享。新学期不是压力的开始，而是成长的契机，它让我们在不断突破中遇见更好的自己。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春日，感受独属于春天的浪漫与生机，进入下一个环节，赏春景，画春意。
6: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春日的校园里藏着无数数不清的惊喜，抽芽的柳枝，探头的小草，枝头的花苞，都在诉说着春天的温柔。
8: 是啊，若涵，春天从不是单一的风景，它藏在风里、泥土里，也藏在我们的诗词里和民俗里。下面请听管明宇同学带来的《春日说春》。
9: 春日说春，春回大地，春意盎然，春暖花开，这些美好的词语道尽了人们对春日的喜爱。在这万物复苏的时节，让我们一起探寻春日的美好。春天是耕耘的季节，农民伯伯们在田地里播撒下种子，等待着秋日的收获。春天是踏青的时节，古人在春日里游春宴饮，留下了无数描写春景的千古名篇。在民间，春日也有着不少有趣的习俗。清明前后，人们会踏青插柳，为祖先扫墓祭哀思。春分时节有树蛋的趣味游戏，祈求一年顺遂平安，这些习俗代代相传，承载着大家对春日的珍视和对生活的热爱。春日短暂，却有着治愈一切的力量，它让我们从冬日的倦怠中苏醒，重新找回活力，让我们漫步在校园里，接住春日投递的美好，把烦恼随风散去，带着希望继续向前。
6: 说得真好，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也是藏在生活里的小确幸。接下来让我们听听毛若晨同学带来的春日手工定格美好，看看他是如何用双手留住春日的。
10: 春日手工定格美好春日的校园太美了，我想用手工把这些美好留住。我找来干花、彩纸、玻璃瓶，准备制作春日限定的小装饰。我先在操场收集了掉落的玉兰花花瓣，把它们小心翼翼夹进书本里压平，接着用彩纸折出小巧的纸蝴蝶，搭配上压好的干花，粘在透明的玻璃瓶内壁，再往里装上清水，插上几枝新鲜的迎春花枝， 一个春日花瓶就做好。

0: 我还用彩纸彩点出小花和嫩叶，制作成春日主题的书签，夹在课本里，每次翻开都能闻到淡淡的春天气息。这些手工不仅装点了我的书桌，也更加让我留意身边的春日细节。春天藏在每一缕风，每一朵花里，只要用心感受，就能收获满满的美好。
1: 诗词是春天最美的语言，一字一句都写满了春风、春雨、春花与少年心事。从古至今，无数文人墨客把对春天的喜爱藏进了一行一行的诗句里。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2: 是啊，一句诗词，一抹春色，一段诵读，一份情怀。今天就让我们静下心来，放慢脚步，在诗词中遇见最美的春天，感受文字里的温柔与力量。请欣赏现代诗《春天》。
3: 春天，春天来了，风变软了，天变蓝了，小草从土里探出脑袋，花儿开了，柳树绿了，小溪唱起了歌，校园里到处都是欢笑。我们在阳光下奔跑，在春风里成长，把希望种在心里，等待它开出最美的花。
1: 一首首清新的小诗，像春风轻轻拂过耳畔，像春雨悄悄滋润心田。诗词让春天更有韵味，也让我们的校园处处飘满书香。
2: 读完了春日的诗，就让我们把这份美好继续延续下去。如果说诗词是春天的语言，那么音乐就是春天最动听的歌声。
1: 春风有声，春雨有声，花开有声，成长也有声。接下来就让我们用一首轻快温暖的校园歌曲，迎接扑面而来的春日气息。
2: 在优美的旋律里感受春天的生机，在动听的歌声里珍藏校园的美好。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聆听这首充满阳光与希望的春日童谣。
1: 请欣赏歌曲《春天在哪里》。

0: 声悠扬，春意满满，春天就在青翠的山林里，在湖水的倒影里，更在我们每位同学灿烂的笑容里，温暖的校园里。
1: 听完这首动听的歌，相信大家心里也充满了阳光和力量，就让我们带着这份春日的美好与快乐，继续走进今天的校园麦克风。
0: 春日不只有美景，更是逐梦的好时节。在鹤村一小的校园里，我们迎着朝阳早读，伴着晚霞跑步，每一份努力都在春日里悄然发芽。
1: 是的，过去的一年，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学习知识，在活动中锻炼自己，一步步成为更优秀的自己。下面请听周雨桐带来的春日成长与梦想。
2: 春日成长与梦想，站在春日的校园里，我想起了过去一年的成长。我从不敢举手发言，到可以自信地站在讲台上分享自己的想法，从害怕跑步到可以坚持跑完800米，这些改变离不开老师的鼓励和同学的陪伴。在课堂上，我跟着老师在知识的海洋里探索，解开了一个又一个难题。在社团活动中，我学会了画画，用画笔记录下校园的春日美景。我知道成长没有捷径，只有一步一个脚印，才能慢慢靠近自己的梦想。我想成为一名插画师，把看到的美好都画下来，所以我在春日里加倍努力，认真上好每一节美术课，在课余时间坚持练习画画。我相信只要不放弃，我的梦想终会在春日里绽放。同时我也要感谢学校为我们提供这么好的学习环境，让我们可以自由地追逐热爱。未来我会继续努力，带着梦想大步向前。
0: 感谢雨桐的分享，我们的成长离不开校园的滋养，而校园的美好也离不开每一个我们的参与。下面请听郑新月带来的《我与鹤村一小共赴春日星辰》。
3: 我与鹤村一小共赴春日星辰，作为鹤村第一小学的一员，我无比自豪。春日里的校园处处都是生机，崭新的图书角摆满了大家捐赠的书籍，种植园里的小苗在春风里拔节生长，操场上到处都是我们奔跑的身影。学校为我们开设了丰富多彩的兴趣课，书法、篮球、科学实验，每一门课都让我收获满满。老师们用耐心和爱心带领我们在知识里探索，教会我们成长的道理。学校还会举办春日诗会、运动会，让我们在活动里展现自己，收获快乐。新的学期，我想和同学们一起把种植园打理得更好，让小苗和我们一起茁壮成长。我想在书法课上写出更工整的字，在运动会上为班级赢得荣誉。我相信在春日的滋养下，我们都会成为更好的自己，鹤村一小也会迎来更灿烂的明天。
4: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今天的校园广播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让我们在春日里积蓄力量，向着目标大步向前。
0: 让我们拥抱春日美好，把校园的每一处风景都记在心底。
1: 愿我们在春日里肆意生长，不负时光。
0: 愿我们的梦想在春日暖阳里慢慢发芽，绽放出绚丽的花。
4: 祝大家春日愉快，学业进步，我们下期再见。
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 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6: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5: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5: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8: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9: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5: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6到1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1到2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6到1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1到2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10: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衢州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10: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1、食品安全整体可控， 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

0: 兰宴席古韵，十一间主题包厢与七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1: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2: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2: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2: 江郎山下黄秋葵。
1: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4: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我市召开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工作部署会，省慈善联合总会调研组来将调研慈善工作。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凤林镇大干项目进春潮。最后是乡村采风，打造沉浸式田园体验，豆蔻年华农耕乐园人气旺。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4: 三农资讯。
5: 4月30号，市委以互看互学加专题会议的形式召开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工作部署会，召开市委农村工作会议。市委书记朱素芳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省委、衢州市委相关会议部署要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努力形成更多实实在在的缩差共富成效，为省市发展大局贡献更多江山力量。季根授、何日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朱素芳指出，去年以来，全市上下全力推动缩小三大差距，加快实现共同富裕，进一步深化了城乡融合，夯实了产业基础，优化了公共服务。要提高站位，深化认识，牢牢把握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的总体要求，因地制宜，狠抓工作落实，推动上级工作部署在江山落地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让缩差共富成果更多更好惠及人民。朱素芳强调，要聚焦重点，靶向发力，始终突出以富民为核心，做深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要坚持强城聚合，加快提升县域综合承载能力，持续做大两新产业，进一步打响月月有登高品牌，更好发挥产业带动作用，提升城镇品质，巩固拓展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加快人口集聚，有序推进共富搬迁，持续做好搬后资源盘活利用的后半篇文章。要坚持新村共富，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做好农文旅融合发展、农产品深加工文章，加快片区组团运营打造，切实提升低收入农户收入。要坚持融合惠民，加快推动资源要素有序流通，以邻里互助养老为切入口，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朱素芳强调，要强化领导压实责任，进一步凝聚缩小三大差距、推动共同富裕的合力，充分发挥村社书记的领头雁作用，团结带领村民走出各具特色的致富新路，充分激发青年人才的生力军作用，推动青年入乡发展。朱素芳强调，要全面深化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全市各级党员干部要把责任扛牢，把工作抓实，推动压力传导到末梢，任务落实到岗位，确保成效经得起检验。朱素芳还部署了五一假期相关工作，他要求要抓好安全生产、景区安全、交通安全、社会安全等，确保假期企业安全稳定运行，文旅市场优质高效，道路交通畅通有序，网络舆情平稳可控，要做到廉洁过节，全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市委副书记何日根主持会议，部署缩小三大差距工作，通报整治欠薪相关情况。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刘诗刚部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会议还邀请了部分村党组织书记和青年创客代表参加。会上，峡口镇、石门镇、凤林镇做交流发言。会前，参会人员实地考察了长台镇东部共富产业园项目和豆蔻年华农耕乐园项目。4月27号，浙江省慈善联合总会一行来江开展慈善工作专题调研，调研组实地考察了虎山街道市心社区和慈善广场，重点了解基层慈善工作推进模式。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我市汇报了大病救助项目实施情况，双方围绕全省性儿童大病救助项目试点进行了交流。调研组指出， 江山大病救助模式将普惠与精准相结合，具有可复制推广价值，要求我市系统总结经验，探索与医保、卫健、民政等部门的协同联合机制，推动慈善救助与医疗救助、社会救助有效衔接，运用数字化手段提升精准度和便捷性，力争形成可持续、有温度、惠及更多困难家庭的好项目。据了解，江山市慈善总会自2003年成立以来，累计实施七大类大病救助项目，累计救助金额超过2354万元，惠及近万个困难家庭。同时，江山市慈善总会还先后推出亲亲宝贝儿童大病救助、光明行动白内障救助等专项项目，构建起普惠型基础救助与专项病种精准救助相结合、多项目协同发力的工作格局，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注入了慈善力量。
6: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凤林镇大干项目进春潮。
4: 聚焦三农，
7: 春潮涌动，战鼓催征。近年以来，凤林镇牢固树立抓项目就是抓发展理念，以重大项目攻坚突破为抓手，大力推进一批大项目、好项目落地开工，为全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4月8号，在凤林白沙共富产业发展用房区块一、二期项目施工现场，几十名工人正忙着绑扎钢筋，一派火热的施工景象。该项目总投资941万元，计划建设一栋地下一层、地上三层的建筑，于去年12月开工建设。凤林镇白沙村党总支委员周可可：
8: 目前我们已完成地下室和地面以上两层的施工，目前正在对建筑的第三层进行施工，预计4月底可以完成结顶。目前的施工总进度已经达到接近50%，按照目前的进度，我们大概是7月底可以竣工。
7: 据介绍，凤林白沙共富产业发展用房区块一、一期项目已租赁给两家企业，仅屋顶安装的光伏板每年就可带来20万元发电收益。凤林镇白沙村党总支委员周可可：
8: 项目完工后，可为村集体增加每年60万的租金收益，同时提供100余个就业岗位，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7: 在凤林大桥东侧桥头，记者看到大桥旁的5户农房和1处农业生产用房已全部腾空，大桥即将拆除重建。凤林大桥建成于1971年，横跨江山港，全长142米。该大桥位于凤林镇集镇区域，两侧人口密集，涉及凤里、凤翔等4个行政村，居住着1.2万名群众。凤林镇经发办主任郭开超：
9: 我们桥梁的宽呢只有4.6米宽，所以车辆这个交汇的时候非常困难，很容易发生这个拥堵和交通安全事故。而且大桥建成已经有50多年了，这个桥梁已经出现了这个裂缝和钢筋外露的情况，所以集镇对这个大桥重建呼声非常的高。
7: 对此，凤林镇党委政府决定实施凤林大桥拆除重建项目，项目选址凤里村浮桥头，总投资1700多万元，用地面积9618平方米，路线总长0.47千米，其中新建大桥长234米，全宽13米，配套接线长236米，路基宽13米。郭开超：
9: 那目前呢，我们项目已经完成了招投标，之后就准备进行房屋和桥梁的拆除工作。
7: 村民：
10: 妥了，拆去吧，那别整，拆去吧。
7: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凤林镇项目攻坚的又一重点。在多田套河凤林镇土地综合整治项目，2025年江山市峡口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凤林片一标段中岗村的一处荒山，挖掘机轰鸣作业来回挖泥平整场地。凤林镇农技员江松：
11: 我们这个田建好之后，对于老百姓的增收方面有很大提升，以前包不出去的田现在就都能进行流转，为老百姓们提供那个租金收入。
7: 该项目共涉及18个行政村，总面积2384亩，总投资1300余万元， 目前主要开展田块平整工作，同步推进田块内渠道挡墙及田间道路建设，工程进度已完成70%以上。

0: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1: 在异地搬迁过程中，有部分农户选择了商品房安置的方式，这也是一种便捷的安置方式。那么采用商品房安置方式需要哪些手续呢？
2: 相比联建房、公寓房安置，商品房安置程序上相对简单。农户自行购买了商品房后，上报到搬迁地乡政，搬迁地乡政按照文件要求收集资金补助所需要的材料，然后上报给江山市扶贫办。
1: 那采用商品房安置后，资金怎么拨付呢？
2: 据我们了解啊，农户购买商品房以后，必须先拆除原居住地的房屋，迁移户口，然后由搬迁地进行验收，凭拆房屋验收单、购房合同、房屋不动产权证、户口簿及其复印件、原居住地房屋注销材料报江山市扶贫办核准，之后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一次性全额拨付到搬迁地乡政，最后由搬迁地乡政下发资金到农户。
1: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打造沉浸式田园体验，豆蔻年华，农耕乐园，人气旺。
0: 乡村采风，
3: 5月1号，香囊山脚下的豆蔻年华农耕乐园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抓鸭子、磨豆浆、采春茶、钓小龙虾、做窑烤面包，丰富的田园体验项目吸引了众多市民与游客前来打卡，尽享假日乡野乐趣。走进园区，豆腐公社最先排起了长队，浓郁醇厚的豆香伴着清甜的饮品香气随风飘散，不少游客刚入园便循着香味前来打卡选购特色豆制甜品。豆腐公社店长杨先生：
4: 像我们招牌的豆浆冰激凌今天卖了是600多个，然后招牌的豆乳拿铁今天卖了100多杯。
3: 茶园里游客们身着采茶服，在茶山间拍照打卡，定格田园风光。窑烤小屋前，亲子家庭齐聚一堂，亲手体验面包制作的乐趣。此外，农宠互动、小龙虾垂钓、古法磨豆浆、抓鸭大作战等项目也是人气高涨。园区内还有趣味 NPC 随机现身、巡游互动，为假期游玩增添不少惊喜与欢乐。游客：
5: 我今天过来是来茶山拍照，这边风景很好，然后加上今天天气也很好，我也是为了出片来的。
6: 我感觉那边的茶非常的好玩，采的时候感觉特别的有体验感，我觉得可以在这里玩一整天。
7: 我是去爬了江南山，然后从江南山下来发现这下面有一个很热闹的地方，问了之后才知道叫豆蔻年华，非常适合亲子游。
3: 据统计，5月1号当天，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共接待市民和游客约2600人次。豆蔻年华农耕乐园运营方负责人张军军：
8: 登高就登江南山，我们游客朋友登完江南山呢，可以中午到我们豆蔻年华来享受美食。整个五一长假呢，游客朋友还可以来到我们现场参与到钓龙虾，现场消费之后就可以抓鸭子啊等等更多有趣的互动的活动。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9: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10: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9: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 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11: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相。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9: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1: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

武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些传唱千百年的诗句都出自苏东坡，他是大宋名人，写诗作画样样会，是大家心目中只可远观的神。千百年来为他落笔的人不计其数，紫金山的童年是伴随着苏东坡的大作度过的。他觉得苏东坡远色却痴情，是命运不照顾受民爱戴的诗人，是物质贫乏的精神富翁，是人们心目中的佛门净土。紫金山没有为苏东坡另外作传的妄念，只不过是想让他鲜活地出现在大家面前一回。

0: 他笔下的苏东坡好似熟悉的老者，在诉说着自己精彩的一生。他有着衣食住行的俗世烦恼，有着灵感迸发写诗作画的高光时刻，也有着缠绵不绝的儿女情长。欢迎收听由紫金山所著的苏东坡，带你走进一个真实且平凡的苏东坡。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四十集，大家谁不夸奖张大侠的大无畏精神，唯有东坡叹气，这不顾自己性命的家伙日后也难得会顾及别人的性命。其后两人曾遇到一座绝壁，唯有一根独木桥能到达绝壁，还是张敦面不改色心不跳的独身走到绝壁，以绳系腰攀上绝壁，刻上张敦苏轼到此一游等字样。把心提到嗓子眼的苏东坡对得意回来的张敦说，你这家伙将来必定会杀人不眨眼。本来苏东坡之才学就令张敦内心不安，可我行我素的苏东坡还是把张敦当作自己哥们儿，跟他开玩笑。据说张敦婴孩时曾被父母扔在水盆里丢弃，幸而被人所救才保住小命，偏苏东坡在这件事上嘲讽过张敦。因为苏东坡回信给张敦时经常附带诗句，其中有两句犯了张敦的大忌：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由爱水云香。据传就是这两句诗在张敦内心播下了暗恨苏东坡的种子。这些还都是将来的麻烦，眼前的麻烦是司马光的门下官僚占据着朝臣中的大多数位置。论说苏东坡的力量也不算小，是指著名的苏门四学士已经尽数来到京师，当年乌台诗案被牵连者也大多回朝并被委以要职，包括驸马王申、王巩等。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也回到朝中，并担任了御史中丞的关键岗位。两个朋友吕公著、范纯一度居于朝廷最高的官位宰相及左丞之位。这期间黄州的老友陈造也到了京师，专程来看望苏东坡。虽然他在政治斗争中帮不上什么，却排解了苏东坡心里的许多忧烦，但是没有用。主帅苏东坡都不知道自己是干嘛的，据苏东坡自述，他也从未听说过什么蜀党，根本没有一点大敌当前的临战意识，内心还是念念不忘外放为官，避开纷争。在这场明争暗斗中，蜀党几乎从未遭到过反击，仅有的一次反击还是由以前怕事的苏辙引发的。苏辙出来京师时就任御史台右司谏，只口不敢言的苏辙偏偏做了个言官，弹劾朝中大臣成了苏辙的职业，真真令人啼笑皆非。不过苏辙并没有吃闲饭，恶气昭彰的吕惠卿遭贬谪出京，就始于苏辙的弹劾。 接着，苏哲又用了十道奏章弹劾了硕党的一个关键人物，奏章中干脆把硕党同以范代称之。硕党的人也没闲着，不过现在的苏东坡不大好招惹，再吵弄苏东坡诋毁先皇已经没有新意，也不大可能奏效。聪明的硕党人终于抓住了苏东坡的一个把柄，大不敬现行犯，这是有铁证的，不是石证，石碑上刻着的证据，就是前文提过的苏东坡在常州等待诏命时曾作的三首诗。苏东坡离开常州后，常州人出于对他的爱戴，将其诗刻碑留记。问题出在第三首诗的最后两句上：山寺归来闻好雨，野花啼鸟亦欣然。关键在闻好雨三个字上。这首诗诗碑上刻明了，此诗写于5月1日，神宗驾崩于3月5日，还是在国丧之间呢。你为什么高兴？为什么欣然闻好雨？闻到了什么好雨？显然是神宗驾崩的消息。忘恩负义的臣子啊，时间确凿，铁证如山，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东坡大祸要临头。面对这种攸关生死的弹劾，苏东坡无法处之泰然了，不得不向朝廷解释自己写这个作品的初衷，尤其是当时究竟闻到了什么好雨，以及自己在国丧期间欣然的缘由。苏东坡的解释很合乎情理，大概也是当时真正的情况。他接到了宜兴居所已经购置妥当的喜讯。不过这种解释还是难以忽略苏东坡忽视国丧的事实。家事重于国事，总不应该是翰林学士知之告做出的行为。打虎还得亲兄弟，上阵还是父子兵，危机关头还是弟弟苏哲发现了最为恰当的辩护理由。弟弟亲自出面为兄长作证，铁证还是那块石碑上所刻的成诗日期。诗成于5月1日，先皇驾崩时，兄长苏东坡正在南都张方平家中，6日即承福戴孝，有目共睹。那么56天之后在常州听到的就绝不会是神宗驾崩的消息。闻好雨被臆断为先皇辞世，自然站不住脚了。关于闻好雨三个字，到了苏哲的辩护词中就成了这样的解释：这是听到聪慧英明的幼主登基，这个消息还不该野花啼鸟亦欣然吗？难道幼主登基的消息不能算是好雨？这下弹劾者一时语塞，具体如何被定性实在没有下文，看来是不了了之了。苏哲这手挺绝，用政敌提供的时间证据来反证苏东坡不可能是初闻皇帝驾崩而闻好雨，顺势扯过来的新皇登基的理由谁也无法再反证，虽属一面说辞，却没有人胆敢予以指责。对现任皇帝有想法，可能是更该露的大不敬。其实这一切都是前台表演而已，即使苏东坡还是采取不予理睬态度，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决定苏东坡命运的人是摄政的太皇太后，只要有他老人家这棵大树在，苏东坡尽可以逍遥自在地面对八方风雨，啥罪名也安不到他的头上。许是政敌激起了苏东坡的斗志，从前连自我辩护都不屑的苏东坡如同山洪爆发般接连出手，奏章不断递向朝堂，绝地反击要开始了。目标明确的绝地反击战，统观苏东坡元佑年间的奏章就会发现，苏东坡除了对残余的新政势力不依不饶外，并没有针对其他任何人进行弹劾或攻击。相反，起草诏书之余，苏东坡反而把精力投向了具体政务，关注的是国计民生。铁笔挥洒之间 掀起的不是风起云涌，而是洒向人间的甘霖。这正是苏东坡的最伟大之处。《苏文中公全集》中保留的好多苏东坡的政论文章和奏章，都注明了撰写日期，这使我们得以清楚地了解此期间的苏东坡，以及苏东坡真正关注的是哪些问题。元佑二年正月十七，在给太皇太后所呈的一份2000多字的表彰中，苏东坡只是略叙了他本人的职分以及对玩弄政治手腕的谴责，便开始了他对宋朝民主风气的竭力争取。苏东坡认为，人应当有不同意权，一人说了算，并非国家之福。朝廷干部，不论职务大小，都应当真实地表明自己的意见，如此风气，于人于事才有注意。倘若上司赞同的，我就说对，皇帝挥手我就前进，是足以招致亡国之祸的。对于自己与直接上级司马光在免疫法方面的争论，苏东坡认为是正常的，二人是在尊重彼此意见基础上的意见不同。虽然司马光已去世，朝廷却还是按既定方针办，这不是司马温公的本意。相信太皇太后所需要的绝不只是些唯唯诺诺的乖孩子，还是朝内民主好。对于朝廷靠免疫法所征收的30万贯铜钱的用途，苏东坡支持拨出半数用于西北战事，余下的半数，苏东坡建议把此款用于安置复退士兵，此钱取之于民，当复用之于民。中书舍人任上，苏东坡还是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的。元佑元年四月，司马光主政时，虽然宣布废除青苗法，但并未实施彻底，只是对于这种扰民措施深化改革了一下，使苏东坡数次上表才算把青苗贷款法完全废止。8月初4日的上表中，苏东坡请求将青苗法完全废止，还请求将赤贫百姓之欠债，包括本金利息在内，一律宽免。朝廷接受了他的一半请求，青苗贷款法被彻底废除，但赤贫者之债务宽免还需要研究研究。不过这一研究就是6年之久，最后还是苏东坡力请，朝廷才算研究出了接受所请的结果。苏东坡最为力争的就是言论自由，那是叫做广开言路。苏东坡再三向太皇太后提出，吾皇有道，就应该接近下层百姓，唐太宗时能允许每个人进宫廷直言，甚至包括平民百姓，而本朝初年皇帝也是允许低级官吏谒见的，也有平民蒙先皇接待的先例。但现在能见到太皇太后的人不过寥寥十数人，太皇太后怎能尽知天下事？倘若这十数人凑巧都是庸碌之辈，不敢把真实情形奏闻，则太皇太后必然会认为天下百姓安乐无事，那天下情形岂不糟糕？就算有其他官员上表进言，但是那些表彰进了皇宫，能得到及时答复吗？太皇太后若不亲自召见，又怎么掌握第一手真实材料？再说了，好多事万分复杂，一次讨论未必弄得清楚，是不能写在纸上见于文字的，语言交流极其重要。苏东坡以马病作例，马生病不能以言语表达，人虽能言，上下隔绝，不能自诉，无异于马。对于高官们只是担任传声筒的角色，苏东坡深恶痛绝，这点上他对王安石时代耿耿于怀。在给门下张磊的信中，

苏东坡近乎谴责地写道：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室，王室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在关乎国家命运的贪腐方面，苏东坡认为贪腐与官员水火不相容，腐败源于吏治，出路在于改革。国家官吏来自科举，但科举制度业已流于形式。四五次身为主考官的苏东坡有资格指责当前科考制度的弊端。考生与当官的关系近似于牛毛与牛角的比例，必然会形成僧多粥少的局面。多设置官位就业，则必然会充斥冗吏。这种矛盾其实历代朝廷都没有解决。官太多，老百姓养不起呀。人民需要的是简洁的官吏体系，不是二者反过来。学而优则仕，貌似公平，其实暗藏隐患。关键在于官员的社会地位高得人人仰慕，那就危险了。因为能当上官的永远是少数人，而且被冠以先进人群中的尖子。如果不能恢复其实质上的地位，这种尴尬与无奈将发展壮大至无法收拾，也就是特权威民害国呀。但在北宋，任人唯亲已经盛行，上头没人想做官，甭想。考试只是给普通读书人设了一个局，能破局做官的人少之又少，体制内的人大多亲连亲，不是党派亲朋，几人能做官？事实是，好多圈内人才不用再经参加考试便可以当官。每届科考选三四百人，更多的人不用经过考试，因为礼部就可以推荐免试生二三百人，其他还有由兵部和皇家关系推荐的人。对于很多读书人，可由皇上特恩免考。苏东坡直书己见：一官之欲，率四五人守之，争夺纷纭，廉耻丧尽，中才小官，欲远识贪，到官之后，求取于利，靡所不为，而民病矣。也就是说，一个官职的门槛前有四五个人守望着，争夺起来不择手段是必然的。这么费力当上的官儿，哪会不求于利？最后还是老百姓倒霉。臣等火箭恩榜得官之人，不在州县，历皆垂老，别无尽望，唯物暗祸以为归计，贪冒不值，食人而久，朝廷所放恩榜几千人矣，何曾见一人能自奋力，有闻于时？而残民败官者不可胜数，所至州县，举离其害，乃即位之初有此过举，谓之恩泽，非臣所识也。这是在说，这些当官的遍布全国，到了退休的年龄，提拔无望，专心敛财，除了贪财，正事不干。后门做官的十有八九都是如此，祸害老百姓的贪官不可胜数。这种照顾政策实在令人不能理解呀。苏东坡建议坚决废除免试办法，严格限制高干子女亲属走旁门。为改变这种情形，他多次向太皇太后密奏。在几件大事的表彰后，他又富有载气，请太皇太后阅后留中，勿转交与中书省。毕竟这是得罪大多数既得利益者的言行。苏东坡表示要尊重知识分子，并且表现在行动上。有次苏东坡见到一个考生在考场受到了监考士兵的侮辱，御林军士兵对考生的态度简直如同到了新兵营对待新兵，维持考生秩序犹如平定暴乱。苏东坡立刻连上二表，

0: 将逮住的两个军官开除军籍，遣回了老家。此事不仅在宋人笔记中有详载，宋史也记了一笔。三年，权知礼部共举，会大学苦寒，侍坐庭中，尽未能言。是宽其禁约，使得禁忌。巡仆内侍每催辱举子，且持暧昧单词，诬以为罪，是禁奏逐之。当官的亲连亲，必然会导致官官相护。有次对西夏的战事，西夏大军竟然滥杀了大宋平民10000多人，当地驻军首长企图隐瞒不报，甚至朝廷的中央特派员也跟着维护。官官相护的歪风邪气作祟，其向朝廷报告只有10个农民被杀，只是大案被拖2年之久，毫无动静。被杀平民理应获得政府的赔偿，结果一无所得。苏东坡把这些实情一一上奏给太皇太后，并且警告朝廷，如此忽视民情，不顾民生，难以收揽民心。苏东坡的绝地反击，长期抗战，针对的不是任何人任何党派，是堂吉诃德式的对弊政的冲锋。这时的苏东坡绝对是一名国家干吏。看来早年宋仁宗所说的东坡具有宰相之才，一点也没有臆断和夸大。但是苏东坡无心于仕途冲顶也是事实，尤其当他明智地看透了政局不过是个赌场之后，再次心灰意冷，坚决要求退出朝堂。经苏东坡再三恳请之后，元佑4年3月11日，朝廷终于允其所请，命他以龙图阁学士衔出任杭州太守，兼领浙西6区军马。苏东坡的愿望实现了。太皇太后及已经逐渐懂事的皇帝还是对苏东坡无比恩宠。临行前，皇帝赐予茶叶、银盒、白马、镀金鞍鞯、金带等礼品。启程时，83岁高龄的老太师文彦博亲自为他送行。文太师劝苏东坡从此不要再写诗，那是惹祸的源泉呐。苏东坡于马上大笑，我知道若我写诗文，当有好多人准备做注释呢。苏东坡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重回杭州，18年恍若一梦，今非昔比，太守与通判完全不是一种感觉。通判杭州时，苏东坡公务之间少于诗酒游玩，现在是全权值守杭州，责任大于享乐。六地民生付之东坡关注程度，一城安危赖于太守身体力行。物是人非，就任浙西军区前辖兼杭州太守的苏东坡时年52岁。诗人虽然称老，实际刚过天命之年，从政经验丰富，可算年富力强。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陈颂无声。

0: 继续收听。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目前汽车的长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母白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金，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万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

0: 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些传唱千百年的诗句都出自苏东坡，他是大宋名人，写诗作画样样会，是大家心目中只可远观的神。千百年来为他落笔的人不计其数，紫金山的童年是伴随着苏东坡的大作度过的。他觉得苏东坡远色却痴情，是命运不照顾受民爱戴的诗人，是物质贫乏的精神富翁，是人们心目中的佛门净土。紫金山没有为苏东坡另外作传的妄念，只不过是想让他鲜活地出现在大家面前一回。他笔下的苏东坡好似熟悉的老者，在诉说着自己精彩的一生。他有着衣食住行的俗世烦恼，有着灵感迸发写诗作画的高光时刻，也有着缠绵不绝的儿女情长。欢迎收听由紫金山所著的苏东坡，带你走进一个真实且平凡的苏东坡。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41集。尤其身份地位，外部环境更是天差地别。苏东坡领军中国文坛已成事实，并被包括他的敌对在内的人士所公认。东坡折生仕途起伏多变，心理上也可算百炼成钢。都说朝里有人好做官，今天的苏东坡弟弟苏辙已经由御史中丞迅速提升户部侍郎，既然升为任吏部尚书，并赐翰林学士，已经掌握国家人事大权。苏门可说是上下有人，风头正盛，尤其还有太皇太后摄政顶端。苏东坡此时也执掌一方，有些另类政通人和之味道。但是人生命运如杠杆，两头高低难说，中间却不变，外部境遇何尝不是如此。苏东坡人非当初，杭州却并不误事，环境逐年日变，却是逐步恶化。元佑四年七月，苏东坡到达杭州时，杭州竟是一派萧条，百业俱废，美丽的西湖也如同一潭死水，要紧的还有激进的威胁即将来临。这年杭州大旱，收成大面积绝产，农民现在实际上是以往年存粮度日，一旦吃完呢，市场米价七月间从60文一斗到九月间骤涨至95文一斗，民无食日必将大乱，这才是当务之急。新太守上任之初，杭州居民夹道而营，百姓不仅欲求一观东坡天下名人风采，更大的期待是能有官员复兴地方，救命百姓。现在这一切就看苏东坡的了。苏东坡紧急储粮20万石，以18万石出市平抑米价，直到次年正月才算是米价跌到75文一石， 饥饿的威胁稍缓，旱情稍缓，水灾又临，苏杭一带大雨滂沱，多日不止，民家有积水者积达一尺余，百姓居无安所，又是大灾临杭州。苏东坡开始连续七次向京师呼救，陈述灾情，欲请朝廷设法急速拨款。他的两次表彰为浙西灾伤第一状、第二状，其他叫相度准备赈济状。接连的呼吁甚至惹烦了朝中所有大臣，全国哪里没有经过天灾，怎么就你一个杭州多下了那么一点雨就大呼小叫呢？何况杭州还驻有朝廷特派员，朝廷特使都一言不发，怎么就显出你苏东坡呢？这倒是事实，苏东坡也从朝廷的各类官方报道中看到，周边地区的地方官员们的奏报里无不形势大好之类的喜讯，无一人据实上奏新近的暴雨和水灾。所幸苏东坡极为太皇太后所信任，所奏必赴，从其所请，杭州终于没有酿成惨祸。但是朝廷照顾的实惠，大家都要分战，这也是大宋官场惯例，救灾粮钱被层层截留。比如有次朝廷拨来50000贯钱购粮款，到了苏东坡手里仅剩下不足三分之一，没办法，苏东坡只好奏准其以修缮官衙的款项买米，救灾如救火，人命大如天。在一份给太皇太后的密奏里，苏东坡这样写道：臣近者每官抵报，诸路监司多是于三四月间，先奏雨水云条，苗价风貌，即至灾伤，须待饿殍流亡，然后奏之，此有司之常态，古今之通患也。还有就是苏东坡的防患胜于救灾理论。苏东坡认为经常平仓制度远胜过饥荒之后的救济，所以朝廷应不断购买谷子，存满粮仓，用于随时平抑米价，这是预防性救灾，当事半功倍。这些道理其实易懂，灾年米价骤涨固然正常，但关键还有人祸。米商们都把灾年当作发财的机遇，商品越是紧张越是囤积居奇，以待更涨。饿死人不关商人的事，没有刽子手的心肠就不是合格的商人。商人的本质就是逐利，目的明确，以最小的代价掏光你的钱袋。诚信是手段，赚钱是目的，货真是无奈，价实是宣传，施舍是做戏，从政是还原，无商不奸，千古不变。朝廷就不同了，向民求利的朝廷绝对是最卑鄙的，以人为本的朝廷应该是及格线。苏东坡请求朝廷做赔本生意，他请朝廷在当地或是外地不断存粮，以防食粮短缺，并随时卖出以平抑粮价，即使每斗赔上几十文甚至上百文，比起事后救灾赈济还是划算得多。灾祸来临时，几百万贯钱被迫拿出来，还是免不了先死一部分人。苏东坡用这种办法来防止饥荒的发生，并认为向饥民施舍粮食永远是被动应付，浪费无用不说，关键是只能触到疾苦的表面，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灾祸，根本办法则是预防。预防有两策，一为保收增产，一为有备无患。为使太皇太后明白这个道理，苏东坡列举了以往的例子。神宗熙宁八年时，一场大饥荒降临到了没有事先做好防备的大宋，竟是朝廷拨出了120万担米设立粥厂救济灾民，结果还是有50多万人饿死。

不说，朝廷救济、免税等措施一共损失达320万贯钱。太皇太后照准了苏东坡的请求，有次甚至下令拨出100万贯钱用于购存备荒粮。不过这还是令苏东坡内心苦涩。杭州本为产米地区啊，每年还需向京师缴米125万到150万石，现在竟沦为吃粮靠朝廷的地区了。苏东坡发现杭州财政上还是很殷实的，关键在于灾年有钱无处买米，如蒙允许积存一部分米，改缴同等价值的绸缎银两，当可杜绝灾年饿死人的事情发生。他向太皇太后举例，前朝逢灾因为有钱无米，曾导致50万人饿死，若来年人户原不缺食，不须如此布化，则臣不合过当张皇之罪，所不敢辞，纵被诛遣，终贤于有灾无备，做事人死而不能救也。太皇太后对苏东坡真是没得说，苏东坡所请之事几乎一概照准。不过朝廷积存平米价的具体实施，苏东坡却没能亲眼见到成果，因为那时苏东坡已经遵命半道卸任回京了。除了救灾防灾的奏章外，太皇太后甚至还照准了苏东坡请求朝廷拨款修缮官衙、军营及城门、城门楼27座谷仓的费用。这还不算，在苏东坡提出由朝廷拨款17000贯钱给杭州西湖清淤时，太皇太后也是照所请拨付了款项，这使得苏东坡后来遭到弹劾攻击，被指责他是在用朝廷有限的资金来填平自己无限的游乐欲望，是在搞货真价实的形象工程。实际上苏东坡治理西湖与这两项无关，他是在解决杭州最紧迫的问题，50万居民饮用水的大问题。还我碧水绿地民生。杭州之所以能发展成为一个繁荣都市，与供水密不可分。唐朝之前，杭州不过是一个钱塘江在杭州湾入海口的小镇，由于近海地下水苦咸不能饮用，是唐刺史李泌把西湖打开，引西湖水城井六口，供给城中的居民，才逐渐聚民成城。白居易主政杭州时，又浚通西湖水入漕河，引河水入田，使杭州周边千顷良田得到灌溉，杭州人民得以脱贫殷富。整个大唐时期，朝廷每年坚持对漕河浚通，对西湖清淤除草，杭州使得步步繁华，从而发展成为中国江浙一带最大的都市。而到了宋朝，朝廷再没有心情管顾这些大后方的琐事了，西湖及运河逐年积淤尽废。历史按照沧海桑田的自然规律漫步走到苏东坡主政杭州时，杭州西湖已经日渐缩小，湖面蔓草丛生，遮盖了湖面的一半以上，大面积的湖区已经被积淤为农田。尤其是由于西湖乏水，杭州居民赖以饮用的六井业已报废，只能取水于江潮。江潮由于防海堤失修，被海潮倒灌掺入苦涩的海水，杭州人其实已经苦不堪言，最基础的生命保障淡水出现了危机，杭州的丧钟快要敲响了。杭州太守苏东坡敏感地意识到杭州的危机，也看到了危机的根源西湖。没有了西湖，杭州也就没有了生命，很快将沦为一座死城。救灾防灾之暇，
苏东坡紧急上奏太皇太后及三省各部。二十余年之后，湖面将全被野草遮蔽，西湖将不复存在，杭州居民也将永远失去淡水来源。杭州四周的农田也将因为失去灌溉水源而荒芜，这曾经是朝廷米仓啊，其前景不堪设想。治理西湖已经成为时不我待的急切大事，其实从工程方面看只不过是件简单的事情，不就是清除水草淤泥吗？但就是这种简单的工程，以前的主政者谁也没去做。不就是三年任期吗？何必自找麻烦？苏东坡请求朝廷批款治湖救杭州的奏章寄到了京师，理由充分，但是人们不解地注意到，治湖的首要理由竟然是为了抢救西湖中的鱼类，其余的理由都与西湖的供水有关，如居民饮水、灌溉稻田、供水给运河等。最后一条竟然是改善水质以便造酒，这就是苏东坡的聪明之处了。首条的救鱼理由其实很关键，这大概是专为感动信奉佛教的太皇太后提出的。最后一项肯定是为了打动朝廷的主政者了，造酒关乎国家税收，朝廷不会对此不感兴趣。苏东坡提出的工程要清理遮蔽湖面的水草25000方丈，全部工程预计需要34000贯钱，钱财所费并不算多。苏东坡还主动承诺由杭州自筹一半，请太后拨给他17000贯钱就能开工。这又是苏东坡智慧超人的展示，要钱只是个障眼法，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让朝廷批复准予立项开工，而不是那区区的17000贯铜钱。以杭州当时的市政财力，还不至于为了几万贯钱发愁。苏东坡要的是批准，这是一项敏感工程，极容易被判断为亲情游乐事业而被束之高阁。事实上被苏东坡预感对了，后来政敌攻击苏东坡的理由中也没忘了杭州西湖。苏东坡被指责为虐使汉江湘族，为长堤于湖中以示游观。此项计划终于得到了太皇太后的支持，朝廷批准，朝廷有限的资金到位了，治理工程得以动工。杭州西湖危机中遇到了良医，生命得到延续，美丽得以重放泥彩，最重要的是保住了杭州城以及居住在这里的百姓，这才是苏东坡治理西湖的历史意义之所在。其实在苏东坡着意治理西湖之前，他首先解决了给西湖供水的水源问题，这个工程说是对西湖治理的预备工程也无不可，但它的重要性却在于缓解了杭州人民的燃眉之急，吃水。杭州西湖的水源主要来自山泉，城中有6个水库，分散在各处汇集了山泉，再由专用管道引入西湖。但是这些竹制的淡水干线管道易损，苏东坡在做杭州通判时曾协助修理过这些输水管，但现在这些老化的水管几近报废，西湖水少，杭州居民只得饮用掺了海水的运河水。现在西湖有限的淡水已经成为热门商品，对居民供水是要收费的，1文钱一桶，爱喝不喝。苏东坡想出了一个好点子来解决这个问题，用粘墙的胶泥烧成的陶瓦管子代替主管，上下再用石板保护，6个水库连成一体，互补余缺，再用这种新发明的管道将水引入西湖，沿途预留出水口，
从而一举解决居民的饮水问题。虽然这样的施工虚款甚多，却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杭州人吃水的大事，值得。不仅这些，身为当地军政两栖首长的苏东坡还动用了朝廷赋予他的军权，派1000士兵开挖了两个新水库。这两个新水库地处西湖南岸军营，从而一举两得，解决了军队的用水问题。但是此举也给苏东坡留下了虐使

0: 西子，梳洗打扮。谁说诗人不能从政？只要有爱民的热心，一样能给政治添彩。诗人从政的危害，在于常把吟诗的功夫用于自我狂妄、祸害同僚、异想天开上，那就成了国家与民族的大害。诗人苏东坡现在全身心地投入了对杭州的治理，把天生诗意用在了环境改善、民居民生上。据他的学生秦少游笔记中记述，自他与苏东坡同到杭州任上，近两年没看见苏东坡打开过书本。苏东坡知道孰轻孰重，百姓疾苦重于泰山。就是在苏东坡全力救灾修湖的同时，他也没疏忽杭州百姓的其他急需。据清波别志载，中国官办的有规模的平民医院就是苏东坡首开新河。在此之前，唯有皇家才能有太医院或者专用御医。宋代的苏东坡已经开始明白城市公共卫生、清洁供水系统的重要性。为了解决50万杭州人的医疗难题，他从市财政拨出2000名，自己又捐出50两黄金，在杭州城建立了一家公立医院，取名安乐坊。仅东坡任期内就收治了1000位病人，就是苏东坡被调离杭州后，这安乐坊未曾歇业，还是照常为杭州人治病。苏太守现在还顾不上清新诗文，还有好多事情等着他去做。他稳定了米价，恢复了供水系统，疏浚了运河沿道，紧接着便开始治理西湖的清淤除草工程，并且在工程进行的同时，还彻底修缮了太守官署、军人营房以及重要的军火库房、损坏的城门、城墙等官舍。是年杭州大疫，苏东坡便及时采取了在密州围观时用过的防疫办法，把已经验证有效的药方用大字抄写贴在广场及人口聚集处。即使这样，苏东坡对这种无组织的防疫还是颇不满意，所以才不厌其烦地上奏朝廷，建设了能集中救治病人的安乐坊。据载，安乐坊后来改名为安济坊。安乐坊开始给重病的西湖实施治疗了。苏东坡在处理繁忙的政务之余，放弃了必要的休息，和数千工夫、船夫一起在西子湖畔、西湖湖底忙碌。有时在堤上没有等来所送饭食，苏东坡便取过驻堤民工的大碗，将民工的饭食陈仓老米满满盛上一碗，狼吞虎咽一饱了之。就这样没日没夜费时4个月，工程终于竣工。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陈颂无声，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为什么？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5: 你好，您的快递。
6: 好的，谢谢。
7: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8: 女儿，她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9: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10: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4: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5: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6: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说再见，茫然话再见，但觉心路极迷乱，心境太混乱，感触太混乱，由此心中抑郁未曾断。说再见，回头梦已远，但觉苦闷慢慢沉淀，多少串旧事，多少个旧梦，尽变心底痴痴的怀念。今天你没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你身边失去你，但我朝夕在怀念。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后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0: 关。可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和眷恋。
1: 这个歌在此前你可能没怎么听过，但是觉得特别熟悉，这是怎么回事呢？冬季，这样的一首大卫在冬季齐秦大哥总共花了15分钟写成词和曲，一方面他在几十年里不停地被传唱，另一方面又在不停地被翻唱，这个翻唱当然包括普通填了不一样的粤语词。一首作品它优秀可以从哪些角度体现呢？你可能会说好听，没错，这是一个感性的维度。而从音乐性的角度来说，当一首歌曲被翻唱，如果别人翻唱的时候是完全把词给推翻，只是用这个曲子，那可能说明曲子很好但词一般。但是你看刚才两个翻唱，粤语的翻唱，一版叫别话，一版叫大约别离时，不仅是用了原曲，还有在词和情方面都是和原曲一脉相承的，足以说明齐秦所谱写的《大约在冬季》在华语歌坛当中有着多么重要的地位。这样的一首《别话》开启这半个小时的节目，而稍后还要给你播一首这样的歌曲，就是听曲子特别特别熟悉，但是语言是我们可能不那么熟悉的粤语，而歌手也是您熟悉的。我们怀旧但不守旧，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我们这儿确实会有一些耳熟能详的怀旧金曲，但是我一直希望让老歌也有新知，让您在听一档老歌节目的时候，不单单是在听主持人炒陈饭念百科，更重要的是有一些情的共鸣可以在我们之间发生，还有就是听完这档节目之后，您能有那么一点点一丢丢的收获，我就已经很开心了，我所有的功课就没有白做了。今天这一期希望能够让您知道，原来大约在冬季只花了15分钟写成，是当年齐秦写给王祖贤的，还有就是大约在冬季有两个粤语的翻唱，而且都是大牌歌手翻唱的，一位是张国荣，一位是关正杰。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翻唱歌手也是一位大牌歌手，他的大牌体现在甚至曾经影响过王菲在香港发展时期的名字，王菲一度被公司改名叫

王静文，其实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叶倩文当时很红。叶倩文1988年所演唱的《祝福》，填词是潘伟元，原曲是梁鸿志。这首歌曲的普通话原版又是哪一首呢？你应该听过，甚至你有唱过，可不可以一边听一边告诉我？

又是一首让你听了之后会有点难受的歌曲，这个难受来自于好像歌名就在嘴边上，但是就是说不出，诶，就是那谁唱的那首，对啊，哪首啊，你说呀你说呀。姜育恒所原唱的《异动的心》的粤语版，来自叶倩文1988年所翻唱的《祝福》。《异动的心》词曲作者都是梁鸿志先生，我常跟你说起的我个人非常崇敬的一位音乐前辈梁鸿志先生，而这版是经过潘伟元的填词所变成的《祝福》。这样的案例在叶倩文的歌曲当中挺多的，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案例，就是在《山河故人》这部电影当中有首歌叫《珍重》，算是影片当中的主旋律之一，那首歌其实也是翻唱的，原版是王杰的《说声珍重》。你看有些歌手啊很厉害，有个厉害的点就体现在他们翻唱别人的作品，可以把这些歌完全变成服服帖帖的自己的作品。叶倩文就有这样的能力，就有这样的灵气，灵气这事儿可遇而不可求。有一些歌手可能音飙得好高啊，飙到云端，声音好洪亮啊，但你就觉得高而无神，美而无神。可是像叶倩文这样的歌手，不管是潇洒走一回也好，曾经心疼也好，还是像这些抒情歌也好，一首一首都是有神的。刚才这几分钟你在哼的歌词，很有可能是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撕开后展开旅程，投入另外一个陌生。那是1987年异动的心，多年之后你可能听懂这样的歌词，什么叫做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那就是你离家回家，离家回家这个过程的物证。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次重逢，也有很多次再见，刚才的两首歌曲都是在唱着再见道别这样一个主题。接下来这首歌，它所道别的对象非常的宏大，我们此生也只能到这一次别。汪峰作词作曲和演唱的《再见二十世纪》，我是李志，这是李志的不老歌。

0: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工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一件8折，两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一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3: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6: 衣服脏了洗，
5: 身上脏了洗，
6: 车脏了洗，水脏了用什么洗？
7: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本善。
8: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9: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 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明云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0: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0: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理智的不老歌。

这样的一首歌非常有春意，因为它写于2012年的春天。那个时候，许巍从成都市区坐车去青城山，就是青城山下白素贞她的快乐老家所在。周围的人都可能昏昏欲睡，又或者有人在低头玩手机。许巍一个人像孩子似的看上窗外，发现窗外的桃花都开了，于是灵感一来，写完这样一首歌曲的词。而这首歌曲的曲子部分，你可以听到在前奏尾奏都有一段古曲，它叫《酒狂》。

这是三国时期魏国的阮籍所作的《酒狂》，经过许巍的融合之后，成为这首歌曲的有机组成部分。这首歌叫做《世外桃源》。刚才我们说了这首歌曲的词和曲总体的部分，我们再来说局部的这个部分。有些歌词是每一次播都会说的，歌里说美人呐，你就是我的春天。我们可以把它分为几层来理解。首先有人说这个美人究竟是谁，一定把她揪出来。许巍说，那就是我家太太咯，我在远方思念着你。在许巍的很多作品当中都有这样的一个你或者他，而这个的意象大多来自于他亲爱的太太。当然我们可以再引申，可以说这个美人就是屈原笔下的香草美人，她可能已经跳脱了性别的限制，就是那些品行高洁的人们他们的统称。而在这样的时节里，我想再把这个美人给引申或者上升那么一点点。一开始你以为美人是一个女子，后来发现不全是，也可能是一个男子，再后来发现她甚至可能并不是一个实在的人，而是一种生活。就像是春日到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放心的驾车出行，可能是一家人，可能是你和你亲爱的他，又或者是几个要好的朋友，大家一起驾着车，唱着歌，看着窗外的春光，尽情的深呼吸，没有口罩的束缚，没有任何的距离，那样的生活与现在的我们可能也可以说是美人的一种表现形式啦。已经是春天，希望我们的这个春天可以尽快的康复，希望我们的生活可以尽快的恢复平静，恢复活力，希望我们可以在这个春天如往常那样的出去放风筝，放完风筝吃火锅。为什么这些天我对火锅有种执念呢？平时能吃的时候倒没那么想吃，但是最近每天脑子里都是火锅火锅，而且最好是一群朋友围坐在一起吃火锅那样的场景。这可能也是近段时间生活的一个盼头了，生活总需要一些盼头的。今天节目我起名叫做春暖花开，只因有爱。有爱不一定就能够让春暖并且花开，但是春暖花开之后，我们感受上面会显得更有爱，更有暖。这首歌来自于那英，2013年唱响央视春晚舞台的一首歌，梁芒填词，洪斌谱曲，关天天编曲，春暖花开。

其实这一首歌最早的创作初衷是歌颂一位老师，而后来咱们也将这样的爱进一步的升华，变成了我们对于那种美好生活和所有的善意以及暖意的一种歌颂之情。那英的《春暖花开》，歌里说，生命如水，有时平静，有时澎湃，穿越阴霾，阳光洒满你窗台，其实幸福一直与我们同在。对啊，有时候生活太平静，你觉得它是平淡无味，就像我们现在每一天心心念念的那些生活片段，以前不就是日常吗？像呼吸一样的自然，我们从来没有觉得它有多宝贵，觉得这一切理所应当，直到失去了，现在开始怀念，可以出门排队买一杯网红奶茶，可以围坐在一起吃火锅的那些场景了。我刚刚突然间想明白，为什么最近我对火锅有这么深的执念，因为在我家乡四川有这样说法，冒菜是一个人的火锅，火锅是一群人的冒菜，火锅意味着热闹呀。平常咱们可能都说自己性格比较内敛，不太喜欢热闹，我一个人走路吃饭什么走走停停啊，谈心啊之类的，可是让你一个人待了这段时间以后，你发现原来还是需要人群的。希望这个春天可以尽早的脱下口罩，让我们看到彼此的微笑，微笑不单是在眼神当中，还有在整个脸上，而且我们还可以放心的拥抱，告诉彼此，这一切过去了，春暖花开了。生命如水，有时平静，有时澎湃，是这样呀。现在可能就处在一个澎湃的阶段，于是我们期待生命可以尽快的将流水变得平静。经过这一程以后，我们也会更加懂得珍惜那样的平静。就像每一年新年到来要送祝福的话，我永远都是这一句，愿你更健康，常平和，多快乐。我不敢祝你每一天都快乐，因为如此的话快乐就显得廉价了，你可能就不珍惜了。所以那就更健康，这是基础，常平和，这是加分项，多快乐，这是上天的恩赐。春暖花开，只因有爱，但愿这样的词组可以将祝福送到你耳边，送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刚才这首歌曲是2013年的春暖花开，2010年也有一首歌叫春暖花开，由陈凯瑞谱曲，伊能静自己填词和演唱的。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你熟悉的诗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是李志，夜色里谢谢你在听我。

这两首歌都叫做《春暖花开》，我知道会有朋友做对比，说我更喜欢前一首，那首歌更像春天感觉。春天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风貌吧。刚才那首是温暖的，这首是动感的。这是当年伊能静在经历完人生的一场风波以后自己填词的一首歌，缘由是有网友在他的博客底下留言，写下那首你熟悉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然后他就是这样的诗写了这样的词，经由谱曲之后变成这首歌曲。刚好在那段时间静姐做客过咱节目当中，印象最深刻两点，就是第一，她跟我说早上她给她的孩子穿裤子的时候，孩子不想起床，就搂着妈妈的脖子说，妈妈我不要起床，不要上学。还有节目结束的时候跟我说，李子啊，不要吃那个冷饮啊，会长痘痘啊。一晃的又是十年过去了。有很多人都会在人生的一段风波过去以后给自己立一些标志，让自己记得现在我要重新的开始。比如说在09年歌手潘越云也经历了人生的一场风波，而在此后他的好友也是咱节目的好友姚谦老师给他填词写了一首歌，叫做《面朝海子》。你可以看出这一首歌曲灵感也和你熟悉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有些关系。而在歌里他唱到，从明天起做个你诗里的人，身体力行放下姿态，从明天起重新面对世界，回到平凡，渴望搬入你形容的房子。还有后面的很多歌词也都很美好，如果你感兴趣可以搜一搜潘越云的《面朝海子》这一首。我是李志，这半个小时每一首歌里边都在春暖花开，也愿我们的生活可以早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亲，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3: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4: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5: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7: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8: 反映民生，
7: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9: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朱促方在督导推进重点项目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项目。小麦开镰收割忙，又是一年好风光。本周聚焦损坏停运成了摆设，这些僵尸充电桩应该谁来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0: 江山台记者朱亮亮报道。5月6号下午，市委书记朱素芳带队督导推进重点项目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重要要求、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和徐州市委10+2重点工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项目。市领导黄晓兵、郑辉等分别参加。朱素芳一行先后来到永山智能变压器生产线项目、荣盛光电微晶玻璃生产线项目、清源气体岛管道供气项目、永金渠上高速公路金华婺城至浙赣界项目现场，看建设进度、问存在困难、解堵点难题。每到一处，朱素芳都详细了解项目规划立项、施工建设等全周期推进情况，并对照项目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人

0: 逐一督导前期工作、要素保障、施工管理等重点环节，明确下一步工作要求。朱所芳强调，重点项目是推动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硬支撑，要坚定不移实施工业强势、产业兴势战略，全力以赴抓项目、助企业、促发展。要积极主动靠前服务，用好企户我应、市领导八个一挂联等机制，精准破解用工难等问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要强化要素保障，进一步加强资金、土地等要素保障，确保项目顺利建设，企业良好经营。朱所芳强调，安全生产是企业生产经营的底线，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等各项工作，牢牢守住平安稳定底线。要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聚焦危化企业、高空作业等重点领域，压实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确保万无一失。
1: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毛玉凡报道。小龙虾是许多食客的心头好，眼下大桥镇稻田龙虾迎来集中上市期。在大桥镇陈家村丙峰家庭农场的龙虾养殖基地里，养殖户们穿着防水服缓缓拉起地笼，一网网鲜活的小龙虾被拉出水面。这片热闹的龙虾塘实则是稻虾轮作的生态农田。该农场今年有160亩稻田养殖了小龙虾，虾体个头大，肉质紧实，产量和品质都超过了去年。丙峰家庭农场农场主吴琴生：
2: 龙虾今年估计的话，一般300斤到400斤一亩嘛，一般都6万多斤嘛，就也还是可以的。这个成本低，抗病量好，还又好养。
1: 捕捞上岸后，农场里的工人根据接到的订单情况，将小龙虾分拣、称重、打包，加急送往周边农贸市场与饭店，还有一些小龙虾将发往外地的生鲜市场。吴琴生：
2: 每天的话，你1000斤、2000斤都销得了，这边你多少户，这个都卖得了了。
1: 吴琴生介绍，农场采用一稻一虾生态种养模式，每年在水稻收割后灌水养虾，次年7月份再种植一季晚稻，实现一田两用、一田多收。吴琴生：
2: 光养龙虾就2000块一亩，还水稻还没塞进去的。
1: 小龙虾的排泄物作为天然肥料，能有效改良土壤，提高粮食产出。同时，小龙虾还会摄食田中的杂草、昆虫以及虫卵，可以减少农药的使用，实现绿色生态养殖。大桥镇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条件为稻虾轮作筑牢了天然基础，优良的水土环境让水稻与小龙虾共生共养模式落地见效。吴琴生：
2: 这地方田作便宜啊，还有那个水域好，没有污染，这个龙虾养起来就漂亮了。这个龙虾都是很干净的，都是山上山水流下来的，龙虾品质可以说是最一级的品质了。
1: 在大桥镇市阳村的泽刚家庭农场，农场主毛泽刚正忙着捕捞稻田鱼。泽刚家庭农场农场主毛泽刚：
3: 稻田养鱼啊，稻田养虾啊，差不多300亩吧，反正一亩地差不多是300块吧，我300多亩的是10来万块钱。
1: 水稻与鱼和谐共生，不仅减少了农药和化肥的使用，改善了农田生态环境。鱼儿吃掉稻田中的害虫和杂草，排泄物成为天然肥料，提升了稻米品质。毛泽刚：
3: 这个品质是很好的，要不到稻田里面去的话，都吃了虫的，也吃起来也好吃一点的。
1: 据了解，大桥镇从2020年开始探索稻田加生态种养模式，目前已经形成稻田养鱼、稻田养蛙、稻田养虾、稻田养泥鳅等多种种养业态，全镇发展规模达2500多亩，有效带动了农户增收。
0: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宋超报道。岁银力满，麦浪飘香。连日来，江山市司徒镇富主园村硕丰家庭农场的千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农户们趁着晴好天气抢抓农时，开镰收割，颗粒归仓。硕丰家庭农场农场主瞿华东：
4: 四天收割期，每天大概一天收割在5-6桶，大概在17-18万斤。
0: 硕丰家庭农场今年小麦种植面积1700多亩，主要种植洋麦3-4品种。在小麦抽穗扬花至灌浆期间，我市雨水较为充沛，瞿华东曾一度担心小麦生长会有影响，如今看着收割机在麦田里忙碌作业，丰收的喜悦洋溢在瞿华东的脸上。硕丰家庭农场农场主瞿华东：
4: 从现在产量产量还可以，这个预计这个在600吨吧。
0: 得益于前期精细化田间管理，这里的小麦长势整齐，品质优良。同时，由于农场的有利地势，小麦成熟上市时间相对偏早。加上目前饲料行业行情持续走高，市场需求旺盛，大家都在争相抢购新麦。眼下收割还在进行，徐华东接到的咨询订购电话已是络绎不绝。朔丰家庭农场农场主徐华东：
4: 我们小麦们，第一没有吃霉病，第二就是那毒素不超标，原种也达标，因为他们已经提前采过样品了，所以呢总体的品质比较好。有的些大医呢，这边有七八家目前都竞争的想要，都和我联系了。
0: 徐华东介绍，目前农场小麦预售价为每斤1.21元，后续的价格将按照市场情况调节，预计今年小麦整体收成可达90余万元。小麦预计5月10号前后完成全部收割，收割结束后，农场将实行稻麦轮作模式，进行水稻接茬种植。朔丰家庭农场农场主徐华东：
4: 我们接下来就是以这个水稻为主，主要是主打那个怒谷，还有那个有些地方田地保水不足的话，我们种那个旱有西山，再种些那个常规的那个杂交。目前我们找到已种了300多亩下去了。
1: 江上台记者宋超报道。4月30号，本着公开、公平、公正、有序的原则，江山市城中片区基础设施配套建设1期、2期房屋征收项目安置房选房活动举行，42户安置户喜圆新居梦。本次选房统筹调配了通路门未来社区、城中路综合体、学府七区、凤翔苑、解放路等多个优质安置区块，共计提供安置房源244套。各区块区位优越，配套完善，充分满足安置户多样化的居住需求。选房现场组织规范，流程清晰。在等候区，安置户手持资料，3-2地讨论着心仪的户型与楼层，脸上写满期待。随着叫号声响起，大家按照既定的选房顺序依次步入选房区，在展板前仔细比对，自主挑选。工作人员在一旁耐心解答，确认、签字、归档，一气呵成。各环节衔接顺畅，秩序井然。本次选房由市公证处全程现场监督公证，流程透明，全程留痕，切实保障了广大安置户的合法权益，确保选房工作阳光透明、公平公正。
5: 直击民生热点，聚焦社会百态，倾听真实声音，监督直击现场。本周聚焦，
0: 用新闻的力量推动进步，欢迎关注本周聚焦。公共充电桩作为城市便民服务的重要配套，本该常态化运维，但记者调查发现，城区有多处二轮电动车公共充电桩出现充电故障、无法通电、设备损坏等问题。由于没有及时维修，这些充电桩长期处于停运闲置状态，已逐渐沦为僵尸桩。主持人邱江辉：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东方时代购物中心的广场上，在我身后有20个二轮电动车的充电桩。最近接到市民反映称，二轮电动车的充电桩存在故障无法使用的情况，让我们实地检测一下。经过测试，我们发现在我身后的20个充电桩中有4个存在损坏无法充电的情况，同时在我身后的有2个充电桩有螺丝脱落的情况，存在漏电的风险。
0: 随后记者对市区中山路、解放路、路西路等主要街道的充电桩进行了实地测试。主持人邱江辉：
6: 来到和平家电的门口，我们会发现在我身后的11个充电桩同时存在着充电桩设备异常无法使用的情况。
0: 和平家电服务员：
7: 这年都差不多后面的穷了吧，也是我身上一些后面的穷，衣服像自从孩子要你的我啊，都会要叫这个在等你，这一切没法穷，他不到房穷。
0: 据和平家电服务员介绍，原先这里建有公交车站，自去年公交车站移走后，这里的充电桩就无法使用了，成为僵尸充电桩。在紧挨市人民医院围墙边的几处充电桩，也出现多个无法正常充电的情况。有的充电面板上印制的二维码焦黑，无法正常扫码。市民一：
8: 放这面是俺们那第一间，放这么上去嘞，还不能往上点。
0: 市民二：
9: 我原先那一，原先那弄师傅事情，原先那在 发展不来。
10: 嗯。
9: 但是啊，你不能把新疆又强强这些人事干到这了。
0: 自2022年起，我市分批建设城区二轮电动自行车公共充电设施。目前，城区已建成充电点为1200多处，充电插座8200多个，包含小区模结构充电棚、道路护栏公共充电桩两大类。据浙江省纪委、省监委2025年2月官方通报，2024年，我市城区二轮电动自行车公共充电桩官方平台上线率保持98%。但记者实地走访核查发现，近一年多来，由于设备老化、维修不到位、二维码损坏等多重因素叠加，全市现有充电口实际故障停运或二维码损坏无法提供充电服务的已有550多个，损坏故障率约7%，呈快速上升趋势。小小充电桩连接大民生，也考验城市管理能力。在此，我们呼吁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建立充电桩长效运维管理制度，补齐城市管理短板，让便民设施真正便民惠民。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史朝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1: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1: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2: 吊柜矮一点点，
1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2: 灯光亮一点点，
1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2: 字号大一点点，
15: 3.68块，看清楚了。
12: 声音小一点点，
1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2: 路宽一点点，
1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2: 坡缓一点点，
1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2: 桌椅多一点点，
15: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7: 挺好的，挺好的。
1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8: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9: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20: 是先有鸟，
19: 是先有蛋。
20: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9: 为什么？
20: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21: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2: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收听。在无锡市西南大湖边的群山之中，有一座风景秀丽、环境优美、人文生态资源十分丰富的山峰，它就是八面生峰、四面接横的雪浪山。雪浪山又名横山，自古就被列入了太湖72峰之一。雪浪山及周边是个人杰地灵、人文荟萃的地方。如果正值夏天，薰衣草花开的日子到了，漫天摇晃的薰衣草，星星点点的蜜蜂与蝴蝶，呼吸着淡淡的薰衣草香味，在紫色的花海中漫步，吸取大自然给予的放松心情。

长广西湿地公园没有什么大的历史典故，唯一的线索就是长广西原来是一条江南的自然小河。公元245年时，孙权派30000屯兵开挖疏浚了此河道，使之成为如今这样烟波浩渺、相通于太湖的美妙湖泊。小皮，生活送给各位。

西阔水长的湿地，周边水生植被品种繁多，一块块名牌树立湖边，以致我都无法一一详细记住。这是一个以湿地为灵魂的水生态环境公园，湿地对无锡市流入太湖的污雨水起到了不可多得的净化作用。它不单是一处景点，还对太湖水质的改善、水源的涵养、气候的调节、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具有一定的生态效益。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寂静是这里的特色，当你意趣满满的独自走在某一段浓密植物掩映的安静小道或木栈道独享安静时，突然就在你的身边扑啦啦啦地传出声音，你已经顿身望去，只能隐隐约约地看见一对山鸡之类的飞禽隐匿去远处的丛林之中，有时芦苇丛中也会飞出一只水鸟，宽大翅膀起飞时的拍击声有节奏地打破了周边宁静的环境。不仅如此，脚边甚至是身后的湖水中都经常会有大鱼猛然跃出水面。步行在一片寂静之中，你若稍有走神或者不注意，就会被它一惊一吓。

坐落在市郊的江南大学有3000多亩地，被河流环绕并纵穿南北，河水丰沛。据说这大大小小的主流上共有70多座桥，从来没有人一一数过，但是随时可见的形态各异的石拱桥使人相信所传非虚。也没有人知道这些河流的名字，但是我们只知道他们最终都将同时注入同一片湖泊。最后一首歌来自林忆莲，呼吸。出去呼吸一下这个世界的新鲜空气吧。我是小光，这里是耳朵去旅行，明天见。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了哟，森林防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4: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5: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6: 我在学法，您呢？
5: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7: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8: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5: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9: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8: 好啊，
7: 是啊，
8: 真
7: 不错，真
8: 不错呀，这个
7: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5: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0: 嘿，看着就敞亮。
11: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5: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0: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5: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2: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3: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6: 你太过分了啊！
7: 我想
5: 去了。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7: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1: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
13: 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7: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8: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7: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8: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9: 谢谢你啊，好孩子。
18: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5: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5: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2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收听。汽车在洲际公路上飞驰，眼前不断闪过各种景色，只需要30分钟，你就可以到达美洲最大的水坝胡佛水坝。汹涌的科罗拉多河就是被这座雄伟的堤坝拦住，成为最壮观的米德湖。参观水坝工厂以及发电厂，并且眺望北美最大的人工湖米德湖的同时，感叹着这座高200米、宽200米、低长377米的巨大水坝，不愧为沙漠里的钻石。

过了胡夫水坝再往前行，就几乎看不到人烟了，满眼的红土和荒山，美国西部电影中纯粹的西部风景场景惊现。换乘了景区的大巴，颠簸了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就来到了大峡谷西峡的入口处，这里也是乘坐直升机游览的出发点。付了昂贵的费用之后，我们忐忑地坐在直升机上，待我身临其境地俯瞰了大峡谷的雄伟险峻之后，才觉得这30分钟的空中观赏带给你一种难以名状的震撼。什么人类的历史、时间的流逝，都在这道鸿沟面前，只归于一粒沙尘。Ladies and gentlemen, y'all already know what it is.

直升机盘旋于大峡谷的上空，清晰地看到大峡谷的大致走向，蜿蜒曲折，像桀骜不驯的巨蟒，匍匐于卡巴布高原之上。飞机急转直下，穿行于峡谷之中，仿佛只要你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到那凹凸嶙峋的岩石。随后，直升机来到了大峡谷的底部，这里又是另一番景象。除了这飞机与远处一叶小舟，四周寂静无声。科罗拉多河的河水汹涌向前，两山壁立，一水中流。烈日下，面对那举世无双的红色壮丽。

0: 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3: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四三班的吴若涵。
2: 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四三班的严嘉轩。
1: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由鹤村第一小学为您主播，欢迎您收听。冰雪消融，草木出萌，我们告别料峭冬日，迎来了生机盎然的春天。在这处处涌动希望的时节，让我们卸下慵懒，拥抱春日，在校园里奔赴一场成长之约。
2: 春风拂过操场，吹开了枝头花苞，也吹响了新学期奋起的号角。新学期是全新的开始，是又一段求知之旅的起点，它经营着我们假期的收获，也承载着我们对心智的向往。
1: 没错，嘉轩，站在新的起跑线上，我们都是追光的少年，带着对知识的渴望，整装待发，明确目标，端正态度，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都是我们前行路上的底气。下面请听童诗妍同学带来的春日起心我们同行。
3: 春日起心我们同行，春日的暖阳驱散了寒意，我们重返熟悉的校园，开启崭新的学期。回望假期，有人在书籍里漫游世界，有人在实践中锻炼自我，那些默默的积攒都将成为我们新学期的底气。如今崭新的路程就在脚下，我们该如何奔赴？首先锚定目标，坚定方向，给自己定下清晰的小目标，可以是背会100个单词，也可以是弄懂难懂的数学题型。带着目标去努力，每一天都充满动力，不必因暂时的落后而焦虑，慢慢来，每一步都算数。其次，养成习惯，持之以恒，早睡早起，按时完成作业，课前预习，课后复习，把这些小事坚持下来，就能在日积月累中收获成长。别忘了趁着春日正好，多去户外走走，在运动中舒展身心，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学习。最后，结伴同行，彼此照亮，在课堂上和同学热烈讨论，

0: 在遇到难题时互相讲解，迷茫时彼此打气。一个人或许走得很快，但一群人才能走得更远。让我们在春日并肩向前，在成长路上留下扎实的脚印。只要我们全力以赴，就会在学期末收获属于自己的进步。
1: 感谢诗言的精彩分享。新学期不是压力的开始，而是成长的契机，它让我们在不断突破中遇见更好的自己。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春日，感受独属于春天的浪漫与生机，进入下一个环节，赏春景，画春意。
2: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春日的校园里藏着无数数不清的惊喜，抽芽的柳枝，探头的小草，枝头的花苞，都在诉说着春天的温柔。
1: 是啊，若涵，春天从不是单一的风景，它藏在风里、泥土里，也藏在我们的诗词里和民俗里。下面请听管明宇同学带来的《春日说春》。
3: 春日说春，春回大地，春意盎然，春暖花开，这些美好的词语道尽了人们对春日的喜爱。在这万物复苏的时节，让我们一起探寻春日的美好。春天是耕耘的季节，农民伯伯们在田地里播撒下种子，等待着秋日的收获。春天是踏青的时节，古人在春日里游春宴饮，留下了无数描写春景的千古名篇。在民间，春日也有着不少有趣的习俗。清明前后，人们会踏青插柳，为祖先扫墓祭哀思。春分时节有树蛋的趣味游戏，祈求一年顺遂平安，这些习俗代代相传，承载着大家对春日的珍视和对生活的热爱。春日短暂，却有着治愈一切的力量，它让我们从冬日的倦怠中苏醒，重新找回活力，让我们漫步在校园里，接住春日投递的美好，把烦恼随风散去，带着希望继续向前。
2: 说得真好，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也是藏在生活里的小确幸。接下来让我们听听毛若晨同学带来的春日手工定格美好，看看他是如何用双手留住春日的。
4: 春日手工定格美好春日的校园太美了，我想用手工把这些美好留住。我找来干花、彩纸、玻璃瓶，准备制作春日限定的小装饰。我先在操场收集了掉落的玉兰花花瓣，把它们小心翼翼夹进书本里压平，接着用彩纸折出小巧的纸蝴蝶，搭配上压好的干花，粘在透明的玻璃瓶内壁，再往里装上清水，插上几只新鲜的迎春花枝，一个春日花瓶就做好了。我还用彩纸裁剪出小花和嫩叶，制作成春日主题的书签，夹在课本里，每次翻开都能闻到淡淡的春天气息。这些手工不仅装点了我的书桌，也更加让我留意身边的春日细节。春天藏在每一缕风、每一朵花里，只要用心感受，就能收获满满的美好。
2: 诗词是春天最美的语言，一字一句都写满了春风、春雨、春花与少年心事。从古至今，无数文人墨客把对春天的喜爱藏进了一行一行的诗句里。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是啊，一句诗词，一抹春色，一段诵读，一份情怀。今天就让我们静下心来，放慢脚步，在诗词中遇见最美的春天，感受文字里的温柔与力量。请欣赏现代诗《春天》。
3: 春天，春天来了，风变软了，天变蓝了，小草从土里探出脑袋，花儿开了，柳树绿了。

0: 小溪唱起了歌，校园里到处都是欢笑。我们在阳光下奔跑，在春风里成长，把希望种在心里，等待它开出最美的花。
1: 一首首清新的小诗，像春风轻轻拂过耳畔，像春雨悄悄滋润心田。诗词让春天更有韵味，也让我们的校园处处飘满书香。
0: 读完了春日的诗，就让我们把这份美好继续延续下去。如果说诗词是春天的语言，那么音乐就是春天最动听的歌声。
1: 春风有声，春雨有声，花开有声，成长也有声。接下来就让我们用一首轻快温暖的校园歌曲，迎接扑面而来的春日气息，
0: 在优美的旋律里感受春天的生机，在动听的歌声里珍藏校园的美好。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聆听这首充满阳光与希望的春日童谣，
1: 请欣赏歌曲《春天在哪里》。

0: 声悠扬，春意满满，春天就在青翠的山林里，在湖水的倒影里，更在我们每位同学灿烂的笑容里，温暖的校园里。
1: 听完这首动听的歌，相信大家心里也充满了阳光和力量，就让我们带着这份春日的美好与快乐，继续走进今天的校园麦克风。
0: 春日不只有美景，更是逐梦的好时节。在鹤村一小的校园里，我们迎着朝阳早读，伴着晚霞跑步，每一份努力都在春日里悄然发芽。
1: 是的，过去的一年，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学习知识，在活动中锻炼自己，一步步成为更优秀的自己。下面请听周雨桐带来的《春日成长与梦想》。
2: 春日成长与梦想，正在春日的校园里，我想起了过去一年的成长。我从不敢举手发言，到可以自信地站在讲台上分享自己的想法，从害怕跑步到可以坚持跑完800米，这些改变离不开老师的鼓励和同学的陪伴。在课堂上，我跟着老师在知识的海洋里探索，解开了一个又一个难题。在社团活动中，我学会了画画，用画笔记录下校园的春日美景。我知道成长没有捷径，只有一步一个脚印，才能慢慢靠近自己的梦想。我想成为一名插画师，把看到的美好都画下来，所以我在春日里加倍努力，认真上好每一节美术课，在课余时间坚持练习画画。我相信只要不放弃，我的梦想终会在春日里绽放。同时，我也要感谢学校为我们提供这么好的学习环境，让我们可以自由地追逐热爱。未来我会继续努力，带着梦想大步向前。
0: 感谢雨桐的分享，我们的成长离不开校园的滋养，而校园的美好也离不开每一个我们的参与。下面请听郑新月带来的《我与鹤村一小共赴春日星辰》。
3: 我与鹤村一小共赴春日星辰，作为鹤村第一小学的一员，我无比自豪。春日里的校园处处都是生机，崭新的图书角摆满了大家捐赠的书籍，种植园里的小苗在春风里拔节生长，操场上到处都是我们奔跑的身影。学校为我们开设了丰富多彩的兴趣课，书法、篮球、科学实验，每一门课都让我收获满满。老师们用耐心和爱心带领我们在知识里探索，教会我们成长的道理。学校还会举办春日诗会、运动会，让我们在活动里展现自己，收获快乐。新的学期，我想和同学们一起把种植园打理得更好，让小苗和我们一起茁壮成长。我想在书法课上写出更工整的字，在运动会上为班级赢得荣誉。我相信在春日的滋养下，我们都会成为更好的自己，鹤村一小也会迎来更灿烂的明天。
4: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今天的校园广播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让我们在春日里积蓄力量，向着目标大步向前。
0: 让我们拥抱春日美好，把校园的每一处风景都记在心底。
1: 愿我们在春日里肆意生长，不负时光。
0: 愿我们的梦想在春日暖阳里慢慢发芽，绽放出绚丽的花。
4: 祝大家春日愉快，学业进步，我们下期再见。
5: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 谢谢您的参与。
6: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7: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8: 哦，为什么呀？”“
7: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6: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8: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9: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0: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观看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目前汽车道，将路接路对头快，目前麻烦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筋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太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家途中扣一勤，皮楼教室吃水怪，重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富楼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万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怪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好，周五的16:30，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我是陈娜，跟下班路上的这个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哈，傍晚好。那节目开始呢，带你们来关注到的是一组最新的资讯。日前，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最近，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巴西政府7号宣布，11号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6号，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私民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好，广告之后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都市生活家。
1: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杜德伟，锁定幸福调频，温暖与你同行。

0: 保护野生动物，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0: 不吃野味，莫为口腹之欲去做饕餮之徒。
1: 保护动物就是保护我们的家园，
0: 坚决打击非法狩猎、非法养殖、非法经营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
1: 严禁非法猎捕、交易、食用野生动物，
0: 拒绝野味，敬畏生命。
1: 保护野生动物从我做起，
0: 不猎捕、不贩卖、不食用野生动物，
1: 拒绝野味，从每一个人做起。
0: 关爱野生动物，保护

0: 美好家园。
1: 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都有不同的野生动物以不同的方式消失。公众的认知偏差，少数食客的口腹之欲，非法交易的行为等，让大多数人处在危险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明文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义务，禁止使用弹弓和粘网等各种工具猎杀野生动物，拒绝使用野生动物，禁止生产、经营、使用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保护环境，爱护生态，自觉维护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发现有人非法猎杀野生动物或者买卖野生动物制品等行为，应当及时向森林公安机关举报，或向检察机关公益诉讼部门提供案件线索。不论是人类还是野生动物或其他动植物，我们都是地球的一份子，我们必须与之和平相处，更加坚定地保护我们唯一的家园地球。
2: 野生动物保护法亮点解读。
3: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将于2023年5月1日起施行。此次新法的修改，进一步完善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制度，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做好与《生物安全法》《动物防疫法》《畜牧法》等相关法律的衔接，秉持生态文明理念，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下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的新变化。
2: 加强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保护，
3: 明确依法将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划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等自然保护地进行严格保护，将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纳入应急救助范围，加强野生动物收容救护能力建设，建立收容救护场所，配备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救护工具、设备和药品。
2: 野生动物保护法亮点解读。细化野生动物种群调控措施，
3: 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根据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调查监测和评估情况，对种群数量明显超过环境容量的物种，可以采取迁地保护、猎捕等种群调控措施。将中央财政对致害防控的补助范围由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扩大到其他致害严重的陆生野生动物，在野生动物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下采取措施而造成野生动物损害的，依法不承担法律责任。
2: 野生动物保护法亮点解读。营造全社会保护野生动物的良好氛围，
3: 做好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健全联合执法工作协调机制，严格执法，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依法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同时，加强野生动物保护国际合作与交流，社会公众应当增强野生动物保护意识，积极参与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营造全社会保护野生动物的良好氛围。
4: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
5: 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都市生活家。

健康。立夏已经到了，这段时间水果是大批量的上市哈，夏天的荔枝、西瓜、芒果，这些水果都是高甜度的，而且呢也被很多人都喜欢。但是呢，甜蜜背后可能就暗藏着健康的陷阱。专家提醒，部分水果食用不当也会伤身。夏天的荔枝鲜甜多汁，但是如果说空腹一次性猛吃的话，很容易诱发急性低血糖，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荔枝病。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夏雨涵表示，荔枝果糖含量较高，空腹大量食用之后呢，大量的糖分快速的涌入血液，会刺激胰岛超负荷分泌胰岛素来降糖，胰岛素起效快，而果糖经肝脏转化为葡萄糖的速度又相对比较慢，补糖速度跟不上来，一来一会节奏脱节的话，血糖就会断崖式的下跌。症状轻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头晕乏力，然后心慌哈、严重的时候可能会昏迷啊，但这是比较极端的情况。那么极端情况下呢，就会危及到生命。儿童肝糖原储备不足，血糖调节能力弱，危险系数会更高啊。夏医生还说了，尽量在饭后食用荔枝，同时务必控制好量。成人呢，一天最好不要超过15颗，而小朋友呢，不要超过5颗。所以这个量很有限哈，荔枝不要多吃。中医专家还建议大家吃完荔枝之后呢，最好要及时的漱口，清除口腔甜腻残渣，减少局部积热，防止上火。凭借独特的风味，榴莲也成为了夏天的新宠。宁夏医科大学中医院学院教授郭斌说，郭教授说这个榴莲呢，它是属性热的，食用过多就会容易影响脾胃的运化功能，导致湿热内生。如果说你不小心吃了榴莲过量的话，会导致口干口苦，然后呢腹胀便秘哈、这些不适症状的出现。咱们这个时候呢可以吃一些山竹来化解。那山竹呢它是寒凉的，可以克制榴莲的大热之性哈、酒和榴莲都是属大热之物，所以喝这个酒和榴莲是不能够同时来食用的哈。这是专家给到我们的建议。那榴莲的糖分热量都是很高的，脂肪含量也不低，所以呢肥胖人群还是要尽量的少食用哈。糖尿病、肾病和高脂血症患者尽量忌口。夏医生提醒，菠萝蜜同样是属于高糖高热的热带水果，建议也要适量的食用。那作为消暑顶流的西瓜哈，最近也在陆续的上市。西瓜呢有很好的这个生津止渴的作用，但是脾胃虚的朋友哈，咱们尽量的谨慎食用，每次的食用呢建议不超过500克。那郭医生表示，西瓜性寒，过量食用呢同样也会损伤脾胃的阳气。西瓜储存它其实是有学问的哈，吃不完的西瓜需要及时的用干净的保鲜膜给它裹严实了之后，然后单独放进冰箱来冷藏，存放呢尽量不要超过24小时。如果说你们家冰箱卫生情况不太好，和这个肉类熟食混合来存放的话，如果说切好的西瓜它是裸入的哈、瓜肉是裸入的话，就很容易沾染沙门氏菌还有李斯特菌这些有害的病菌。尤其是家里有婴幼儿有小朋友，有孕妇这个体质偏弱免疫力差的朋友的话，那么就要慎食隔夜的西瓜。过敏体质的朋友呢，吃芒果要特别留心哈。专家表示，芒果果皮的汁液含有7分这种致敏的成分，直接啃食呢容易诱发接触性的皮炎有时候我会发现很多小朋友吃了这个芒果之后，嘴角两边会有泛起一些红点这就是过敏的症状。如果说出现这个口唇红肿、发痒、起疹的症状，就要及时的去皮切块后，用餐具直接送入口中，避免汁液接触到嘴唇和皮肤的表面好，更多的健康内容分享可以来关注到周一到周五的都市生活家。一首歌之后，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多焦健身 APP 首页当中最新推送的资讯内容。

0: 人生物检定所副主任技师刘耀介绍。
1: 下班路上，杜德伟和你一起幸福同行，开车要慢一点哦。

事每天发生，资讯时刻关注，用耳倾听，用心感受，主播微关注您的路上好拍档。

好，主播关注和侦探起来关注到的是最近的江山人江山事儿，一起来打开手机里头的多焦江山。如果你还没有下载的话，可以在应用商店里头来找到我们这款应用 APP， 客户端是免费的，给到大家来下载注册的。那么成为多焦用户之后呢，登录首页哈、和侦探一起来刷新到的是资讯用模块当中今天最新推送的新闻链接。好，一起来看到的是，带大家来念念今天的这个新闻标题：接待全域游客35.4万，江山假日文旅市场热力全开。

开。山海有林互助养老行动启动，三市政协举行2026年度民生意识堂互看互学活动，三山青年共话浙赣边境合作发展，江山城投集团投建项目抢攻期保节点。再来看到的是图文，江山早稻种植面积超9万亩，萌娃探秘鲨鱼泥，猕猴授粉忙。再来关注到的是假期游玩返程后要注意这三点，为大家来解读到这条资讯哈。五一出游返江后，市民朋友呢要特别关注到传染病的风险哈，主要有三大类。第一类呢就是筑牢呼吸防护关哈，我们要警惕流感这些呼吸道疾病的出现。对，最近这个感冒的朋友还挺多的哈。第二呢就是要守住饮食卫生关，防范诺如等消化道疾病。那在居家生活当中哈，日常咱们不喝生水，食材要煮熟煮透，生熟餐具要分开哈，卫生习惯要注意好。好，再来看到的是第三类，做好防蚊防虫关，远离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好，更多的新闻内容可以来关注到多交江山 APP 首页当中最新推送的资讯。如果您还不是多交用户的话呢，也建议和张娜一样哈，下载成为我们的多交用户，只要在平板或者的是手机的应用商城里头就可以来找到，免费的就可以下载注册成为我们的新用户。同样在周一到周五的17点的时段，您可以登录到首页来找到广播互动，17点10分之后我们的互动平台会准点的为大家来打开哈。稍后呢你们可以移步到多交江山 APP 首页当中来找到广播互动，或者是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好，跟好音乐唱响，在周五傍晚的下班路上来听到的是方大同的歌。

好，17:02来关注到的是这个时段的即时报。七号，最高检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法国参议院七号审议通过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开始。好，稍后是天气快报，和郑楠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江南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气象资讯。微听我们来播报到的是这条资讯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江城接下来几天会出现的天气状况。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天，有时会有小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小雨，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3到15度，较今天偏低2度左右。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2到24度，较今天偏高6度左右。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好的，感谢对气象的关注。那在17:10之后，我们的互动画面会准点的开启，欢迎大家稍后移步到多焦尖客户端首页当中来找到广播互动，或者是你也可以在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多焦尖客户端首页和江山传媒抖音号三个路径当中，我们都会为大家进行同步的深化播出。评论区也欢迎你们来围观点赞和评论。继续来听到的是严浩翔的一首很好听的歌。 Yeah!

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0: 好，傍晚好，各位和江城下班路上的朋友来问候了。此刻你们听到和看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下一时间里呢，为各位开启的是我们直播的互动时段哈。除了广播里听到之外，你们也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小屏上来看到珍娜现在在的我们104.7电台画面的实时直播。评论区呢，也欢迎大家来留言，我们也会大家来进行实时的互动。那珍娜呢，先要来问候到下班路上的宝子们哈。上了一天班了，各位辛苦辛苦啊。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到的一个话题，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到底是在选择躺平，还是在偷偷的努力。我觉得身边其实有越来越多的例子在告诉我们说，很多人啊，你别看他年纪不大，但是人家真的很拼，很努力，很能吃苦，倒不是说在瞎忙什么哈，他们的身上有一种特质，就是认准了一件事情之后就会闷着头往里头扎，然后也不怕说哎，创业的过程当中会吃多少苦，然后更不怕会输掉。今天来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他的行业其实听着我觉得蛮新潮的，智能家居哈，在我们浙江这块创业的热土上，人家带着自己的团队已经闯出了自己的一条路。我们来欢迎浙江中宏智能家居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汪源，来欢迎汪源姐，欢迎徐总。
1: 你好。
0: 哎，汪姐跟我们的朋友来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浙江中宏智能家居徐汪源。
0: 来欢迎汪源姐哈，在我们的抖音在我们的这个多焦健身频道上已经有朋友刷新进来了哈，感谢你的留言，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居然传媒抖音号哈，周一到周五的17:10就可以来看到和刷新到我们的直播画面。那今天来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刚刚进来的朋友啊，再来介绍一下，是我们中宏智能家居有限公司的主理人，我们的掌门人徐汪源，汪源姐哈，所以汪源姐。

0: 是八五后，属牛人，勤勤恳恳，而且年轻有为。那中宏智能，我想知道是您一手创办，还是说您本身也是创二代呢？
1: 是这样子的。我在2008年大学毕业后呢，就进入浙江江山农村合作银行工作，干了整整12年。可以说我的人生前期一直走的是安稳稳定的体制金融路线。那2020年呢，我辞职后选择和我的爱人一同并肩打拼。所以说不上传统意义上的创二代，也不是毫无基础的小白创业者，属于传统产业迭代升级，夫妻同心，也是全新的二次创业。
0: 所以智能家居它其实和传统的这个家具厂是一样的哈，只是说它是更先进的这个制造业哈，但是我们要先来说一个现实，就是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不管是找工作也好还是创业也好，他们喜欢接触的行业是什么呢？比如说互联网，我们在直播之前也聊到了哈，比如说这个直播带货、金融哈，大家会觉得哎，这些行业很光鲜，然后成功也会来得更快。但是一提到制造业或者是干实业啊，开工厂，很多人都会望而却步嘛。啊，一个方面，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自身的能力不够哈，能力是一个方面。再一个，可能很多年轻人也害怕吃苦，啊，所以我很好奇，就是汪姐，您为什么会给自己选择一条这样有挑战的赛道呢？而且还要加上智能，我觉得这是更大的挑战。
1: 是这样子的啊，就是现在呢，这没有真正的铁饭碗。任何行业都是很卷很累的，那从我个人角度出发呢，放弃银行业奔赴实体制造不是一时冲动，而是选择一份更有奔头更有长期价值的事业。实体制造业永远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别人觉得制造业是很累的，又脏又卷，辛苦不愿入行，那么恰恰给我们年轻人可以弯道超车的机会。传统家居制造业呢，同质化严重，只拼价格的确是路是越走越窄的。那现在的产品加上智能化、安全化、更环保，还有静音节能化，虽然难度更大，研发投入更高，挑战也更多，但真正能是能做出差异化，还能更做出品质，做出品牌。
0: 所以在智能这条新路上，咱们比的就是谁更懂用户的需求，对不对？谁更愿意打磨细节？那我们给到用户的一件家具，不管是这个一张桌子啊，一把椅子，还是一个柜子，我们在系统反应上，比其他家的快一秒。可能用户他在延伸到其他产品的时候，他还会考虑到咱们这个牌子。就在用户家里头，他出现的这个场景联动就会多出一个嘛。那这个时候，其实客户的体验感就可以立刻来分出高下了，对不对？那我们企业是哪年创立的呢？
1: 我们的工厂创办于是九十年代末期，原先是主营是细木工板和纸接板，转型做木门是在2018年。那真正迭代转型做智能家居呢，是在2020年。2020年我辞职后呢，就抓住行业机遇，全力转型升级，从传统板材加工跨界到家居智能制造行业。一手创办并运营了浙江中宏智能家居。
0: 所以我们现在明星产品有哪些？就是我们也想听听哈，能不能跟我们举一些例子，王姐？就是咱们给到客户的哪些产品是客户用了之后，哎，他却觉得这个智能家居确实很香啊。
1: 我们公司就是比较擅长，还有和目前明星产品呢，也是紧跟当下流行的门墙柜一体化。智能收纳、圆弧曲面，还有异形木座等。当然我们的木皮和半透涂装方面。
0: 汪姐，我打断一下，您刚提到的这个异形木座是什么意思？它跟我们家居智能家居有什么关系呢？
1: 就是比如说我们本来的这种的家里的装修都是直角的啊，异形的话它有些是曲面的，这种是对曲面的是比较柔和的，这种是对老人和小孩是比较友好的。
0: 是这个意思哈。您继续说。
1: 然后我们的木皮和半透涂装方面也是非常擅长的。客户体验比较好的是最近是北美黑胡桃樱桃木的整木柜。这种产品呢是属于比较温润的，木纹比较耐看。还有圆弧曲面，就你刚才问的那个圆弧曲面，对，整木墙它就是比较柔和不压抑。 比直角高级，防撞安全，对老人和小孩比较友好。我们这几年做的也是就是中高端家装和中高端酒店的木作整木那个项目，
0: 所以它在工艺上其实有更高的要求，就一般的小作坊它可能还不能够，还没办法来实现，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嗯嗯，
1: 包括油漆，包括木作方面都是。
0: 那您自己会参与到这个产品的研发过程当中吗？我想知道您当时学的大学里学的是什么专业。
1: 我大学本科学的是那个行政管理专业。
0: 好像完全不搭界。
1: 是的，很多人觉得。
0: 但是也没有啦，我们在管理家企业其实能用得上哈。
1: 是的是的，就是说行政管理。
0: 但是在木门的这个技艺上好像是完全不太搭界的。
1: 是的，就是和制造业是完全不那个不相关的啊。但是就是这个专业的话对我的创业帮助是非常大的。大学专业教我学会统筹规划，然后团队管理、流程搭建方面是起到一定作用的啊。然后十几年农商行从业的经历呢，让我懂财务，风险控制，还有诚信经营，也懂客户心理。虽然不是工科出身，但是我是全程参与、深度参与产品的迭代，还有客户的痛点调研，还有人性化细节的升级，还有外观美学设计选材方面啊。我比较懂家居的就是客户的普通的家庭的居家需求，还有更懂当代年轻人的审美，能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反向优化产品，所以让我们的产品不止好看好用，还有更安全、更环保、更放心，更加适配现代的智能生活。
0: 所以在产品包括供应，包括团队上，我想知道您经历过的最难的手术是什么，有没有在创业过程当中踩过一些坑呢？能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对，
1: 我觉得就是从银行辞职跨行进这个实体制造行业本身就是人生最大的抉择与手术。创业最难的一步就是放下十几年舒适圈，从零学习生产、工厂管理，还有原材料的供应链、车间流程、生产流程啊。那从2020年开始呢，我们就彻底淘汰老旧低端产品，砍掉低价内卷订单，全面升级智能自动化生产线，走高品质的匠心路线。对外呢，我们重新搭建了全国供应链，同时严控成本周期，守住交付品质。当然一路走来也踩过不少坑。比如说跨行不懂行业，吃过就是工期亏损的亏啊。然后前期就是盲目扩单，忽略了利润，还有工厂的工人之间、工人管理团队之间的磨合难题，还有就是大家都会碰到的原材料大涨带来的成本压力，
0: 会遇到很多棘手的问题。
1: 是的。也是这些经历让我明白，银行工作教会我谨慎稳重，那创业呢教会我迎难而上。所以就是我的体会就是做生意稳字当头，品质为王，我们要不贪快，要守本心，才能走得更长远。
0: 所以我觉得创业和这个不躺平之间其实是不划等号的啊。刚刚望云姐其实跟我们分享那么多，给我的感受就是创办一家企业，尤其是我们做实业，我就简直就像在地上来回的那个翻滚，然后是不是还会磕着碰着，会受伤，对不对？那如果时间倒回去，您还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吗？还会选择我们智能家居这条赛道吗？说心里话哈，依然会，对不对？
1: 那是必须的，
0: 还是会哈。对，也是支持丈夫的梦想嘛，对不对？那企业现在有多少员工呢？
1: 我们目前公司生产、设计、营销还有安装整个售后团队差不多是90多人左右。
0: 90多人还是蛮庞大的一个体量啊。
1: 员工也比较年轻化，大量是
0: 90后、00后，应该在你
1: 的
0: 团队当中也是不少这些年轻人，对不对？
1: 90后比较多。管理团队是80后、90后，
0: 90后
1: 比较多。
0: 那我们知道，其实这代人他们其实，成长过程当中吃过的苦其实蛮少的，然后想法也比较多。这个在年轻人当中，可能跳槽的这样的概率也是蛮大的哈。所以怎么样让他们愿意跟着你一起来折腾呢？ 这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些窍门在？
1: 因为我自己也是，就是说放弃安稳工作。
0: 嗯。

0: 就是去追梦。
1: 对、
0: 啊，所以就是我特别理解现在
1: 的年轻人，我蛮钦佩你的，因为银行业在若干年前确实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光鲜的职业，现在依然是哈。
0: 嗯，现在确实也是比之前辛苦了、
1: 嗯、
0: 但是真的每一行都没有说特别简单的事情、
1: 嗯、
0: 包括公务员事业单位也是、
1: 嗯、
0: 跟你们一样也是。
1: 嗯，
0: 但是就是我特别理解现在的年轻人啊，就是大家不是不努力，就是怕盲目吃苦，也不是怕忙碌，就是怕没有成长，也是不怕打拼，就是怕看不到希望。所以在我们中宏家居呢，我们就是薪资也是透明可见的啊，业绩也是多劳多得，提成比较优厚。
1: 嗯，
0: 作为我们管理来说呢，我们做事比较纯粹，待人也真诚，格局长远，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我们这里就是付出是一定有回报的。
1: 嗯，付出一定有回报。
0: 嗯，所以我也想借着本次五十青年节专访栏目向社会招贤纳士，
1: 我们在线来招聘、
0: 就是、
1: 对不对，
0: 欢迎热爱家居行业
1: 嗯，
0: 有想法敢拼搏的青年伙伴加入我们浙江中宏。我们公司对员工对客户对供应商就是有个始终坚持的共同理念，就是这八个字呢也是挂在我们办公楼的外面的，特别醒目。
1: 嗯，
0: 就是
1: 哪八个字？
0: 聚力同行，
1: 聚力同行，共
0: 赢未来，
1: 共赢未来，
0: 是的。
1: 嗯，双向奔赴哈、
0: 嗯，
1: 所以在这儿还真的还想补充一句，就是刚刚汪姐也跟我们分享了她踩过的一些坑嘛的一些创业的经历。其实给我的感受就是，我们中宏智能家居这家企业其实人家是实干出来的。那到这样的企业来磨砺，我们说谋生的话，其实年轻人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然后成长会非常的快。那我相信汪姐之前在跟我提到说，她在几年前从事的是银行业啊，特别能够站在这个客户的角度来优先考虑客户的感受。那今天作为老板，我相信汪姐依然是能够站在员工的角度来优先考虑员工的感受哈。对，我相信跟着这样的老板不会错的。所以大家有这样的想法，或者说我们可以来试着投一下简历哈。我们汪姐也说了，欢迎大家的加入到我们这个中宏智能家居这个大家庭当中哈。所以企业近期会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0: 今年我们公司呢是对环保这块新材料的科研是加大了投入的啊。然后今年呢新在办公区也新装了一个元素馆，将在七月份完工啊。
1: 嗯、
0: 然后中期呢我们是拓展工装精装战略合作渠道，就是稳固江浙沪市场。同时呢是辐射周边城市布局品牌门店，同步就是我们公司现在目前特别欠缺的一块，就是也在布局啊，就是线上新媒体品牌的曝光度啊，希望能擦亮江山，匠心制造门。
1: 我们现在有在做运营账号吗？有开始在做这个事儿吗？
0: 开始了，但是还不够专业，
1: 我们还需要一些专业的人士加入进来。
0: 现在都在还在初步阶段。是的。
1: 好，那几年之后，若干年后，希望中宏智能家居在我们消费者心里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品牌，有憧憬过吗？肯定
0: 有
1: 哈。
0: 我希望未来提起安心家装，高端整屋定制，还有本土靠谱的智能家居制造，大家第一时间就能想到我们中宏智能。我们是不靠低价引流，不靠夸张营销，就是靠匠心、工艺、安全、品质，还有贴心的服务，深入人心。我们也希望呢，是做有温度、有责任、有口碑、值得托付和信赖的家居匠心品牌。
1: 所以最好的祝福要给到我们中宏智能哈。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可以再线给大家来送一支歌，在这个见面当中，汪姐，我们可以给下班路上朋友来点播一首歌。您平时会自己会听歌吗？
0: 听的，我上班路上也会听歌，
1: 也会听哈。喜欢听谁的歌？
0: 我最近在听那个毛不易的《一路山城》。
1: 我们这边其实曲库还是很强大的，就是什么歌都能找得到哈。毛不易，对不对？我帮大家来找到哈。毛不易的什么？
0: 一路山城。
1: 一路山城。
0: 嗯。
1: 哎，我刚刚看到了，怎么又不见了呢？哎，怎么没有他的歌《一路山城》？不对呀，我找找哈。好，找到了。这首歌应该在 我们直播当中哈，珍娜其实有给大家来播放过哈，《一路山城》，毛不易的歌其实。他应该是一个创作型歌手吧，对不对？
0: 啊，是的。
1: 你喜欢他吗？
0: 我非常喜欢这首歌的歌词。
1: 嗯，
0: 因为就是
1: 他歌词写的是什么？
0: 他歌词我不知道。
1: 其实我自己没什
0: 么
1: 印象了，
0: 就是，
1: 你每天
0: 就是我们自己的理解，
1: 放的歌太多了。
0: 哦，就是，山路一程，水路一程。我觉得人生总有苦尽甘来的时候。
1: 苦尽甘来的时候，
0: 是的。
1: 所以，迈开步伐。一直走下去，总能见到曙光，对不对？好，这首歌给到下班路上的朋友。

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浩亮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

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0: 好了，一段广告的过渡，回到我们云云四新的节目当中哈、啊。今天来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中宏智能家居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汪源，徐总，汪源姐啊，我觉得叫汪源姐比较亲切啊。对，虽然人家很优秀啊，我们优秀的女性代表，就像我们这个多少平台上啊给我们留言的这个健康的这个江医生也在说哈、啊、这个优秀的这个青年代表哈、啊、对，那有一个问题想问到徐总的，就是创业这么多年哈、啊、有没有一件事情是让你后悔当初没有早点搞明白的？
1: 就一路走来我最遗憾也最后悔没有早点看透的事情，就是做生意永远不要迎合低价市场，不要什么生意都接，消耗品质，消耗我们团队，还有消耗我们自己口碑的单子，就是宁愿不做。
0: 宁缺毋滥。
1: 对，就是要还有就是要专注自己的赛道，坚守自己的标准，远比盲目做大更重要。还有同时也明白呢，就是跨行不可怕，无知才可怕，就是犹豫是最浪费时间的，行动永远治愈焦虑。
0: 所以如果说现在我们直播间有一个和你当年一样的年轻人哈、手里头没有太多的钱，然后心里头呢又这个干劲很猛啊，想要干出一番事业，但是又很怕失败，你会对他说些什么？咱不是口号啊，就是大家都想听到一些真话。对，
1: 就是安稳很好，但它不属于每一个不甘平凡的人。不要害怕从零开始，要勇敢地迈出第一步，相信自己远比自己想象中更强大。还有的话就是不要害怕失败，认准一件事，深耕坚持。还有像我们这种就是这种年纪的话，就是夫妻同心，脚踏实地，守住人品，人品也是非常重要的，是第一位的。时间终会不负有心人。
0: 好，感谢汪云姐的分享啊。其实汪云姐今天给到我们的信息量很大，给我的感受就是咱们年轻人并不是不想拼啊，现代年轻人，而是大家觉得我要拼的值啊。那智能家居这条路呢，听着大家就觉得高大上啊，确实高大上，人家是先进的制造业啊，但是背后其实本质还是制造业啊。所以每天你必须要和机器，要和这个木头，要和客户不断的去打交道。所以咱们搞的不是虚的那一套，所以愿意扎进来的年轻人，汪云姐刚刚也说了，她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中宏智能家居的这个大家庭当中。我们也要祝福这个中宏智能家居越来越好哈，将来有更大的市场，也把最好的祝福给到我们的汪云姐，给到我们汪云姐哈。然后呢，同样也要给到我们下班路上的朋友哈。最后呢，我们用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汪姐还是由你来推送吧，好不好？在这个界面当中，或者是你可以在我们的引擎里头来找到你想给到大家的那支歌。
1: 我看到，要不就《莫问归期》吧。
0: 好的，《莫问归期》哈，
1: 送给大家
0: 啊，给到下班路上的朋友，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下周直播，不见不散。
1: 再见。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1: 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北京时间18:0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4: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3: 这么牛？
4: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3: 哇，超级期待。
4: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

0: 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2: 联通魔方来啦！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月最低消费39元起，无套路无捆绑，用多少花多少，为您带来自选式通信服务新体验。详询联通营业厅或拨打10010。
3: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4: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马月。
6: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王浩在嘉兴调研时强调，勇于改革创新，持续加压奋进，加快打造长三角城市群重要中心城市。
5: 浙江公布2026年首批省级重点村名单，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长岱村等94个村上榜。
6: 长山世界地质公园今天正式挂牌。
5: 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今天用上国产特调器，我国在盾构超高压带压作业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6: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0: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6: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今天省委书记王浩在嘉兴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嘉兴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扛起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的责任担当，深入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大力弘扬六干作风，充分发挥全面接轨上海的桥头堡，承接上海辐射的门户优势，深入推进制造创新强势建设，进一步擦亮城乡融合看嘉兴鲜明标识，加快打造长三角城市群重要中心城市，在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中展现更大担当，做出更大贡献。北京理工大学长三角研究院嘉兴是嘉兴市和北京理工大学共建的新型高端科研机构，承担着多个国家重大专项建设。王浩说，在浙高校科研院所科创平台是创新浙江建设的重要力量，对浙江因地制宜加强基础研究发挥着重要作用，希望研究院面向重大技术领域持续攻坚，努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积极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制高点。当前重点要解决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科创平台等高校协同的问题，大力推进高校加平台加企业加产业链结对合作，形成研发转化、应用再投入的良好闭环机制，推动创新浙江建设从破局启示到全面成事。在嘉兴秀洲区，王浩走进弗莱特玻璃集团的数字化车间，边查看新产品展示，边关切询问企业内外贸及物流成本等情况，详细了解校企共建创新联合实验室推动技术升级的成效。王浩来到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参观企业展厅和数字化车间，了解百年非遗文化传承和创新等情况。调研期间，王浩听取嘉兴市委市政府工作汇报，对取得的工作成效予以肯定。王浩强调，要着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打造嘉兴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积极运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赋能传统产业换新升级，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构建现代物流体系，积极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要着力打造创新型城市，全面提升创新动能，在创新浙江建设上展现更大作为， 积极参与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紧紧抓住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个重点，在一流创新生态建设上精准发力，不断增强城市创新能力。要着力推进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持续擦亮城乡融合看家兴金名片，围绕富民统筹推进强城兴村融合，强化市域一体发展，推动城乡规划产业生态等一体发展，高水平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创造更多经验示范。要着力以坚定的决心、科学的方法、务实的举措，坚决打赢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发展攻坚战，协同推进三优化一提升，把高耗能行业改造提升作为重中之重，大力发展绿色低碳能源，提升交通运输绿色化水平，拓展高质量发展新空间。王浩强调，要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始终保持干在实处的工作作风，树牢走在前列的工作标准，激扬勇立潮头的工作状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全面推进从严治党，推动各项工作争先进、争一流。
5: 昨天到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在衢州专题调研绿色转型发展工作。他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坚持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相结合，锚定方向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坚持双碳引领加快绿色转型发展，协同推进三优化一提升，建设更高水平生态省，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有力支撑。刘杰来到衢州市能源大数据中心，听取衢州碳账户系统建设情况的介绍，并先后走进巨化集团、东港热电、仙鹤股份、原力金属等企业，与当地有关部门、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实地查看企业运用碳账户推进节能降碳管理和技术改造提升的具体举措。在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发展中，新兴产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刘杰来到拓西光学、奥首材料、寻龙科技，了解企业绿色转型发展工作，鼓励企业进一步抢抓机遇，助力浙江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在衢州港衢江港区大陆章作业区，刘杰实地查看港区建设运营等情况。刘杰在调研中强调，各地各部门要科学制定符合各自实际的降碳路径和措施，统筹用好财政、产业、金融、环保等政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提升双碳治理能力，要更好发挥园区绿色低碳转型的主阵地作用，推动园区电网等基础设施改造提升，用好设备更新等支持政策，着力打造一批低碳园区、零碳园区，要依托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进一步完善覆盖区域、行业、企业、项目、产品的碳排放数字治理体系，为双碳工作精准赋能。要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两只手作用，加强社企服务和政策宣传解读，充分调动企业、社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发展的浓厚氛围。
6: 全省深化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现场会今天在宁波奉化举行，现场2026年第一批省级重点村名单公布，杭州西湖区转塘街道长岱村、宁波市海曙区横街镇大雷村、温州市鹿城区基督街道银州村、湖州市吴兴区八里店镇鹿村村等94个村上榜。据了解，目前全省已分三批启动320个省级重点村组团片区建设，其中全省94%的片区村已经完成农房改造、管线序化和村道提升，60%的行政村实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96%的片区建成了20分钟便民服务生活圈。此外，全省已经有174个片区与文化特派员结对，并打造320个公共文化空间。
5: 长山世界地质公园今天正式挂牌，从中国第一枚金钉子所在地到跻身世界地质公园，浙西山区长山迎来了发展新机遇。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赵征林的报道。
7: 上午， 长山世界地质公园揭碑开园，中国地质公园的牌匾旁挂上了

0: 世界地质公园的金字招牌。一个多星期前，从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浙江长山县代表、副县长陈刚捧回了这块沉甸甸的世界地质公园牌匾。
1: 授牌意味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赋予了长山法定身份与全球责任。从这一刻起，长山不仅拥有荣誉，更扛起了守护世界地质遗产、讲好地球故事的国际责任。
0: 上个月，长山提交的申报材料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大会上全票通过。继雁荡山之后，浙江有了第二家世界地质公园，也让中国世界地质公园的总数增至51处。在长山地质公园里，一根刻着达瑞威尔街的石柱静静伫立，这是1997年被国际地科联批准为中国首枚金钉子的长山黄泥塘剖面，是保存了近11年连续完整的地层序列。长山地质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秦海浪介绍，公园总面积超1000平方公里，几乎覆盖长山全域，保存着新元古代至新生代的连续地层，是亚洲东部近11年地质演化历史中地层序列最连续的地区之一。
2: 这里还蕴藏着大量鄙石、三叶虫、蚜形类等古生物化石。像鄙石这类已灭绝的海洋浮游生物，因为分布广、演化快的特点，成为划分地质年代的天然指征，也为金钉子的确立提供了关键支撑。
0: 从1997年第一枚金钉子到2001年国家地质公园，再到2026年世界地质公园，以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旭为代表的专家团队历经数十年野外考察、化石采集与全球对比，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将这枚地质金牌钉在了浙江大地上。陈旭院士说，长山跻身世界地质公园，推动中国在地层学、古生物学等核心地质领域的学术影响力持续攀升。
3: 全世界找地质时代的原始生物、矿产，任何东西要向我黄泥塘这个界限的金钉子点位被它对上，这个是标准，世界标准。世界地质公园落户的长山有很多优点，但长山也有短板，这个体量比较小，不像有的世界地质公园有名山大川，要把长山这个体量比较小的世界地质公园搞成一个精品地质公园。
0: 近30年来，随着浙江构建省级、国家级世界地质公园三级保护体系，长山也推动地质遗迹从被动保护向系统管护、科学利用转型。幼年期生物礁喀斯特的奇特，花岗岩峰峦的雄奇，与长山岗水体的秀美交相辉映，构成了当地三衢山、梅树底、黄泥塘等游览区独一无二的自然景观。优质的地质资源禀赋为长山文旅多元发展提供了条件。灰布镇陆里坑村的矿坑营地被群山环绕，形成天然的盆地草坪。最近，长山特色文旅 IP 悠悠音乐节把动力火车、银河快递等实力乐队带到了这座小山村，独特的自然地貌与专业舞台、灯光音响相互映衬，让乐迷沉浸在山谷音乐空间里。长山旅发投资运营有限公司策划营销部副经理徐敏浩说，
4: 两天的活动吸引了近万名游客，我们以音乐为桥，节庆为纽带，把长山的好山好水、烟火气息全面展示出来。
0: 新建的长山地质公园博物馆也于去年向公众开放，地质研学有了新去处。走进博物馆，一幅由1997个鄙石化石标本拼接而成的长山地图非常醒目。工作人员王宇晨说，这些鄙石化石都来自黄泥塘剖面，每一块都承载着厚重历史。
5: 这些化石是学生们在研学活动时从公园清理出来的风化碎石中挖掘所得，是长山地球科学价值的有力见证。地质展厅有金钉子的模型，可以说我们的博物馆浓缩展出了整个地质公园的精华。
0: 在创建世界地质公园过程中，长山县建成了两座地质博物馆、两所科普学校和一个科普社区，打造了两处核心地质遗迹保育工程，并开发了46种文创产品。一批地质研学、生态体验等特色项目已经带动当地就业增收。长山县副县长陈刚说，接下来长山将擦亮世界地质公园品牌，打造精品研学线路、国际科考基地、主题文旅产品，同时转化动能。

0: 推动文旅农业康养融合发展，把地质优势变成经济优势。
1: 唐山也能实现从地方景区到国际科学旅游目的地的转型升级。通过浙江地质品牌，我们推动长山湖釉、油茶等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走向全国，助力乡村振兴、体质增效，为浙江山区县绿色发展共同富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长山样本。
2: 今天在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舟山侧，由中铁十一局自主研发的世界首套氦氮氧三元混合器盾构带压作业装备正式应用。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报道。
3: 我现在是在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内的海平面下69米处，作业人员进入人舱，也就是加压舱，带上呼吸器，吸入三元混合器，逐级按照速率进行加压。大约3到5分钟之后，舱内压力加压至7.6巴。接着，作业人员进入到人舱隔壁的水泥舱，开始进行换刀作业。金塘海底隧道是永州铁路控制性工程，横跨宁波与舟山之间的金塘水道，全长16.18公里，盾构段长11.21公里，为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2024年5月中旬，金塘海底隧道掘进使用的定海号和永州号盾构机分别从舟山侧和宁波侧同时始发，相向掘进施工。目前，金塘海底隧道舟山侧的掘进路线即将从粘土层转变为硬岩层。作业人员通过为定海号盾构机更换刀盘，保障掘进作业。定海号盾构机的直径约14.5米，前端的刀盘正面、侧面一共有104把刀。中铁十一局金塘海底隧道舟山侧项目负责人张金涛说：“根据计划，这一轮他们将更换其中的66把刀。
4: 每天的话，计划是在3把刀到4把刀，因为刀具它处在不同的位置，更换的难易程度、时间肯定都是不一样的。正面刀的话，3个小时就可以把它拆换下来；但如果要是边刀的话，要4个小时。如果是中心刀的话，就是在盾构机正中心，它是一个双刃刀，它更重，而且拆除起来更困难，可能就要5个小时。
3: 超高压进舱作业是盾构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传统压缩空气进舱作业的安全压力上限为0.5兆帕，而金塘海底隧道最大埋深位于海平面下78米，最高水土压力达0.85兆帕，相当于1元硬币面积要承受约30公斤的重量。面对极限工况，承担舟山侧6270米盾构施工任务的中铁十一局，借鉴深海潜水技术，成功研发出适用于盾构施工的氦氮氧三元混合器盾构带压作业装备。中铁十一局金塘海底隧道舟山侧总工程师匡新宇说：“
5: 给人员直接进行供气，可以克服在超高压下出现的高压神经综合症，可以避免这一个。同时，我们通过氦气来调整氮气和氧气的配比呢，来降低在超高压作业中人员易发生氮麻醉和氧中毒的一个现象。”
3: 作业人员进舱时吸入三元混合器，完成增压。完成换刀任务后，再次吸入三元混合器，科学减压出舱后，进入甲板减压舱进行2次减压疗养，把有害气体排出体外。匡清宇介绍，与传统饱和带压作业方式相比，氦氮氧三元混合器盾构带压作业装备具有人员劳动强度低、换刀作业效率高等优势。
5: 我们可以快速地达到减压的要求。一般饱和带压他们的减压时间的话，1到2天的时间，我们这里进去工作60分钟，出来减压也就是5个小时就结束了，作业效率要更快一点。
3: 目前，金塘海底隧道总体掘进9362米，约完成工程总量84%。按照规划，今年年底，永州两地的2台盾构机将在海底精准对接。预计2028年，永州铁路具备开通运营条件，届时宁波到舟山本岛只需约半小时，杭州到舟山将缩短到1.5小时。
6: 今天由中国铁建大桥局承建的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混合梁斜拉桥，永州铁路桃腰门公铁两用大桥侧子岛侧主塔封顶。至此，大桥两座主塔已经全部建成，完成了大桥主体结构施工的核心节点，为后续架梁、挂索、合龙等关键工序打通了施工通道。桃腰门公铁两用大桥是永州铁路三桥一隧重点工程之一，连接舟山富赤岛与侧子岛，主桥全长1066米，主跨666米。

0: 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系列活动第四届知礼童装时尚周今天开幕，知礼童装区域品牌也在现场正式启动。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为大家做一个介绍。树刚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年这个童装时尚周上有哪些新的亮点，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那么今天下午开幕的这个本届时尚周上呢有很多的亮点。那么开幕式上其中是有知礼童装区域品牌集中推介。那么和往届不同的是呢，今年知礼将在区域品牌建设上有大的动作。值得一提的是呢，在这次童装时尚周里面有多轮的战略签约同步进行。那么这些战略签约呢全部是围绕为区域品牌搭台展开的。那么其中就是有中国品牌杂志社和湖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就签约了2026品牌扶摇计划。那么这个计划呢将在品牌战略、智库咨询等方面提供专业服务。另外像快手、信誉楼百货、孩子王、诺恩平台、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服装行业商会也于知礼镇开展了集中签约。
0: 好的，感谢树刚。
2: 今天上午，杭州至菏泽进出口转关卡车航班正式开通。作为两地空空中转线路的地面延伸，这条新线路打通陆空物流衔接环节，为外贸企业降本增效提供有力支撑。来听萧山台的报道。
3: 上午，一批境外加工产品抵达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在海关监管下顺利完成转关通关手续，随即转乘杭州至菏泽卡车航班前往山东菏泽。这也标志着杭州至菏泽进出口转关卡车航班正式投入运行。上个月，杭州菏泽两地双向空空中转线路顺利开通。这次开通的进出口转关卡车航班是现有空空中转链路的重要地面延伸与补充。浙江中外运有限公司杭州物流分公司作业中心经理李玉燕说，
4: 新线路杭州到菏泽进出口卡车航班可根据货量需求灵活加密，全程约九小时，和纯空运模式相比可降低大概15%到20%的综合物流成本，大幅减轻中小外贸企业的经营压力。
3: 新线路全程采用一次申报一个运单全程通关监管模式，大幅简化跨境货物通关流转环节，提升货物中转运输效率。
0: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记者今天从省气象台了解到，受阴雨天气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天我省大部地区的降温十分明显，一扫前期的燥热，体感回归到春日凉爽和舒适。那随着雨水逐渐停歇，明天开始全省将会正式开启升温通道。11号到13号我省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会攀升到30到34度，宁波、绍兴两地今天率先官宣，预计11号起正式进入气象学意义上的夏季。
2: 继续来关注乌镇戏剧节的最新消息。今天乌镇戏剧节组委会发布第13届乌镇戏剧节青年竞演的命题与规则，并正式开启青年竞演与古镇嘉年华报名通道。本届乌镇戏剧节青年竞演以滑行、狐狸、收音机为创作三元素，参赛者必须有创意地使用三元素进行舞台戏剧作品创作，可使用由组委会提供的简单桌椅，但不得自行制作或携带其他大型道具，演出时间不超过30分钟。即日起至8月20号中午12点，参赛者可登录乌镇戏剧节官方网站进行报名。9月20号公布入围的18部作品名单。本届乌镇戏剧节依然设立最佳戏剧奖1部，奖金人民币20万元；最佳个人表演奖1名，奖金人民币6万元，以及特别关注奖若干。古镇嘉年华报名时间为即日起至9月6号中午12点，登录乌镇戏剧节官方网站报名参与。据了解，2026第13届乌镇戏剧节将于今年10月15号到25号举行，主题为淡远。
0: 再来关注宁波市人工智能 OPC 创新创业发展推进会今天举行，会上发布永创9条，聚焦人工智能时代超级个体创业新范式，吹响宁波打造全国一流 AIOPC 创新高地和滨海创业之都的冲锋号。永创9条是全国范围内较早出台的市级层面人工智能 OPC 专项支持政策，将于5月21号开始施行。根据政策，宁波将打造线上线下融合的 OPC 社区，对市级社区每年最高补助200万元。OPC 购买算力模型等服务，可按照合同30%获得最高800万元补助。政府、国企向 OPC

0: 开放应用场景，对数据产品登记和交易给予最高35万元的奖励。
1: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0: 再来刷新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司法部今天表示，已经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对扫码入企基本环节基本要素进行统一规范，要求扫码入企全面推行，无执法码不得检查。
2: 为更好维护新就业群体和广大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美团、淘宝闪购、淘宝、天猫、京东、滴滴等平台近日已实施优化改进措施，包括滴滴司机服务10小时强制下线6小时，美团取消超时扣款等，在提升算法透明度、公平性、合理性方面取得初步成效。
0: 截至今天中午，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经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暂依救治51人。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经基本结束，公安机关已对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8人传唤到案。
2: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今天发布消息，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已经垂直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国家发改委今天表示，今晚12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会开启，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从全国平均来看，92号、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上调2.5到2.7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
2: 中国疾控中心今天表示，本次汉坦病毒感染疫情涉及的安第斯病毒目前在我国境内无自然宿主分布，也无人类感染病例报告。世界卫生组织日前通报，4月1号一艘从阿根廷出发的极地探险游轮上爆发了汉坦病毒感染疫情。
0: 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当地时间8号援引外交消息人士报道，预计伊朗方面将在当天就美国提出的方案作出回应。
2: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当地时间8号表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目前约有20000名船员和约1500艘船只被困在波斯湾水域。
0: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夏兰、吴月民，主播马月、方亮，监制张楠。感谢各位收听。

0: 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协同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
2: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0: 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1: 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发布。
0: 司法部表示，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
1: 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军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3: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4: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就方便很多了。
3: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5: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3: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如今大湾区6条跨江跨海通道将珠江口连湾成圈，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6: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3: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7: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接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3: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8: 15/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10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环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 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0到100的技术

0: 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2: 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10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船舰组合体约2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10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3: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燃胎气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2: 接下来任务各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涉前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长期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小玲介绍，
4: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施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2: 天舟10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下午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报告按照企业从设立到退出的全生命周期分5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小燕表示，
6: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5: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吴小燕表示，
6: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1: 司法部今天表示，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对谁来赋码、怎么赋码、怎么用码作出具体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8: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7: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
8: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
7: 刘波介绍，通知明确，联合检查的一次只付一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
8: 企业可以通过扫码对检查进行实施评价，也可以直接反馈问题，这样企业就有地方发声，有底气监督。
7: 刘波介绍，扫码入企不仅旨在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执法检查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也通过数字化手段自动生成执法码、检查文书等，为基层执法人员减负，提升执法质效。
8: 扫码入企可以实质性减少检查事项，让各种检查在平台上该合并的合并，能线上查的就不允许线下查，能信息共享的就不用重复查。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0: 市场监管总局有力有效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包括企业信息变更、注销登记、开办餐饮店等五项一件事全部如期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9: 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重构跨部门办理业务流程，打通业务系统，强化数据共享，打破层级、地域、部门、系统之间屏障，着力为经营主体提供环节更少、周期更短、流程更优、成本更低的服务。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10: 目前由市场监管部门牵头的五项一件事改革已经全部如期完成，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大幅提升了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9: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11: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9: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1: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北京保障房中心今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 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13: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7: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今天举

0: 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1: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2: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0: 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围绕政策宣传、就业指导、招聘服务等六大板块，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3: 在2026年合肥千企万岗请您来安徽财经大学专场招聘会上，来自金融、教育、能源等多个领域的优质企业汇聚一堂，向同学们抛出橄榄枝。安徽合肥正积极构建青年友好服务圈，持续优化就业、创业、住房保障、技能培训等环境。近3年，年均有35万名大学生来合肥就业创业。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大为：
4: 我们着力打造合肥请您来青年就业服务品牌，每年征集发布20万个岗位，邀请广大青年大学生来肥求职就业。
5: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今天在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奠基开工。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建成后将成为全球建设规模宏大、覆盖工况场景齐全、技术指标先进的室内冰雪试验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据介绍，这一项目重点布局了5大核心功能区，涵盖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标定、底盘系统低负标定、智能网联汽车降雪场景模拟测试、飞行汽车测试及底盘系统高负标定，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中汽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李景生介绍，
7: 通过提供精准可控的降雪、结冰等极端的工况场景，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方向上技术成熟和安全可靠性的提升。基地建成后，我们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
6: 此前牙克石已创新利用缅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冰封湖面与湿地资源，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韩铁峰表示，未来内蒙古牙克石新能源汽车极限检测将以全季冰雪试验基地为依托，结合韩区测试方法研讨成果和韩区质量报告数据，全面提升我国在极端环境测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8: 项目将直面产业高寒极端环境验证瓶颈，建成后将突破测试周期制约，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攻克低温核心技术，打造国际一流验证平台，为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5: 据深圳海关统计，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
9: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今天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有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5: 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近日在上海举行，会上今天发布消息，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亿1080万辆，同比增长11.3%，全年生产实现平稳增长。
9: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在热带植物系统分类研究领域近日取得新进展，科研团队在热带植物资源普查中发现了3个热带植物新物种。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负责袭击

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伊朗海军打击。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2: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0: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3: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0: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板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4: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

0: 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3: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4: 反映民生，
3: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5: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从舌尖暖到心尖，共享食堂守护老人家门口的幸福。市政协举行2026年度民生一食堂互看互学活动。我市两个特色民宿项目加速建设，预计5月底完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宋超报道。腿脚不便、做饭饭难是不少留守老人的烦恼。如今一间间共享食堂在江山乡村落地生根，不仅饭菜营养均衡、可口实惠，还能以菜换餐，免费送餐上门。江山用一口热乎饭把养老变成了一件幸福事。一大早，石门镇西底村的几位村民提着刚从地里采摘的新鲜蔬菜来到共享食堂，准备用菜换饭钱。
7: 毛医生阿姨的空心菜5.8斤。
8: 5.8斤。
7: 对。
6: 鸡蛋、油麦菜、苋菜，这些村民家里吃不完的农产品，共享食堂按不低于市场价折现后充值进他们的就餐卡中。今年71岁的江春亮独自一人生活在共享食堂吃饭，每餐需4.5元。通过以菜换餐，他只需将自家地里的蔬菜送到食堂，就能抵扣饭钱，既减轻了经济压力，又解决了吃饭不便的问题。石门镇西底村村民江春亮：
9: 是我们这些吃饭的，没有师傅种点菜，在这里去扣点饭钱。
6: 石门镇共享食堂于2022年10月开业，主要服务集镇所在的3个行政村，共10000多人口，每月就餐村民有5000多人次。考虑到村里不少老人闲暇无事，喜欢种一些时令蔬菜，但是自家又吃不完的实际情况，2023年食堂创新推出了以菜换餐的服务。石门镇共享食堂负责人毛有芳：
10: 那他平时过来吃饭的时候，我们那个菜谱都放在那里的，他们看到今天要送什么菜，然后他就回去把自己家里种的菜有剩余的，他拿到我们食堂来卖给我们食堂。我们一个月大概就是老年人拎过来的菜大概可能是500-600块左右。
6: 不过菜收上来不能直接烧，得先过一道安全关。为做好食品安全的源头把控，共享食堂专门设立了食品检测室，对收购的农产品严格把关，让大家吃得放心。石门镇共享食堂负责人毛有芳：
10: 因为老年人的身体很重要，我们要为他们健康负责，合格以后然后才给老人收。
6: 中午11点多，共享食堂开始热闹起来，后厨工作人员已将饭菜准备妥当，大家有序排队打餐后，对着摄像头刷脸便完成了支付。食堂的支付系统提前录入了就餐人员信息和对应的就餐金额，无感支付十分方便。90岁的周诗英老人，子女常年不在身边，是共享食堂的常客。他每天按时在食堂就餐，吃得饱吃得好，晚年生活格外舒心。石门镇西底村村民周诗英：
7: 这里吃饭很方便了，老人家里也不要走，到这里吃饭呢，吃得好也好吃，做得是很高兴的。
6: 针对部分行动不便难以出门的高龄老人，石门镇共享食堂还在共享服务上持续加码，推出了共享送餐服务，一支小分队，一辆送餐车，让老人们足不出户就能吃上热乎可口的饭菜。
11: 奶奶放松着了啊，可以吃饭了。
6: 那送饭吗？以菜换餐，送餐上门。石门镇共享食堂用一餐餐热饭、一份份贴心，化解了乡村老人的就餐困扰，更用贴心、安心、可持续的服务，托起了老年人稳稳的幸福。
5: 江山台记者郑奇卫报道。 5月7号上午，市政协举行2026年度民生意识堂互看互学活动暨第二季度工作推进会，市政协主席季根寿出席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毛慧清等参加。季根寿一行先后前往双塔街道民生意识堂、虎山街道民生意识堂，详细了解工作运行和活动开展等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虎山街道谭石镇、长台镇党工委书记围绕加强基层党委对民生意识堂工作的全面领导与作用发挥做交流发言。各乡镇街道民生意识堂委员履职小组围绕民生意识堂特色做法及第二季度农文旅融合发展专题协商做交流发言或书面交流。会议强调，要把民生意识堂建成社会治理的大平台，强化乡镇街道党工委政府的主体作用，借势借力发挥好平台作用，推动政协协商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不断延伸民生意识堂的功能作用。要把民生意识堂建成委员履职展示风采的连心桥，委员履职小组要积极履职尽责，释放主体活力，整合各方资源，大力践行一线工作法，真正做到一线选题、一线调研、一线协商、一线落地。要把民生意识堂建成共赴发展的助推器，围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目标，紧扣中心服务大局，聚焦农文旅精准发力，抓实民生项目落地转化，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还部署了民生意识堂相关工作。
6: 江山台记者徐成尔、吴俊涵报道。今年以来，由市农投集团打造的两个特色民宿项目建设进入冲刺阶段，施工方正抢抓工期加快推进，预计5月底全面完工。红福村夯土房改建基础配套提升工程位于唐源口乡红福村抱阳居民点，周围群山环绕，绿意盎然，石状夯土房改造已基本完成，改建总面积近2300平方米。项目负责人柴嘉伦：
0: 目前红福村夯土房改建项目主体工程已结顶盖瓦，进入收尾阶段，在室内进行装修和配套附属建设以及周边绿化作业。
6: 该项目通过盘活村民搬迁后遗留的闲置农房，整合乡村闲置资源，着力构建住宿加餐饮加文创加观光加农产品加工的农文旅融合发展链条，打破单一乡村旅游模式，拓展乡村产业发展空间。项目负责人柴嘉伦：
0: 项目全面运营后，将大幅提升唐源口乡及红福村全域旅游接待能力，乡村人居环境品质，带动当地村民就业增收，推动农业文化旅游1、2、3产业深度融合，助力江山市唐源口乡乡村振兴，农民增收与乡村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6: 在张村乡双溪口村仙霞岭生物多样性保护体验地项目现场同样一派火热，记者看到8栋民宿主体建筑已全部建成，工人们趁着晴好天气加紧铺设草皮，栽种绿植，加快推进景观打造以及内部设备调试、软装收尾工作，为后续运营做足准备。项目负责人陈硕：
8: 目前已经到了最后的收尾阶段，我们在室内装修已经绿化铺设，预计的话预计5月份可以投入运营使用。
6: 据了解，该项目依托区域优良生态禀赋与仙霞岭保护区生态资源优势，对现有夯土房民宿进行整体改造提质，同步新建太空舱民宿8栋，打造特色化高品质的生态康养民宿集群，进一步丰富农文旅融合业态。双溪口村党支部书记、民宿负责人叶建：
8: 这家民宿开业之后，有餐饮区、特色客房区、户外露营区、萌宠乐园等等，此外还能为村里的乡亲们提供不少就业的岗位。同时我们会优先采购村里的农副产品，扶农助农，把我们村里本地的新鲜蔬菜、特色农产品端上游客的餐桌，既让游客尝到地道的乡村味道，也能帮乡亲们拓宽农产品的销售渠道。
5: 江山台记者郑家豪报道。近日，金湖街道山海社区山海有灵互助养老行动启动暨志愿者动员大会举行。启动仪式上，山海社区相关负责人发布了山海有灵行动方案，号召广大健康低龄老人积极投身志愿服务。 社区工作人员详细解读了有便民、有健康、有平安三有行动的具体内容，并对友善值积分的获取与兑换规则进行了说明。随后，社区分别与物业公司、冰心社团签署了物业友邻会共建协议及合作备忘录。金湖街道山海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主任王晶：
12: 因为我们社区老年人口当中有60岁左右的年轻老人占多数，他们是身体健康、充满热情，也是我们社区最宝贵的财富。同时呢，我们社区有很多的婴幼儿，还有老人需要照顾，也是面临着自身的一些养老的一些问题。面对这些一老一小的问题呢，我们也就是探索出我们社区自己的养老新路径。
6: 江浙台记者郑家豪报道。近日，双塔街道书院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双塔市场监督管理所举办走进市场监管探秘食品安全科普游园会活动。活动现场共设置5大体验区，在食品检测体验区，孩子们自带食物，近距离观摩检测全过程，并在工作人员指导下亲手操作，直观了解检测原理和食品安全常识。宣传视频观看环节，生动形象的短片系统讲解了辨别健康食品、养成良好饮食习惯等知识。主题创作环节中，孩子们以空白宣传扇为画布，围绕食品安全自由发挥创意，将所学知识融入绘画，传递食安理念。此外，趣味称重与快速加健康等游戏人气高涨，让孩子们在精准控盐的实践中，以及区分安全与危险食品的比拼中，潜移默化地强化了健康意识。书院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科普游园会以趣味互动的形式，有效提升了青少年的食品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进一步拉近了社区居民与市场监管部门的距离，切实打通了食品安全科普的最后一公里。
5: 江上台记者周超南微波报道。5月6号，滨江高中举行青春加冕奔赴山海滨江高中高三成人毕业典礼暨54青年活动，高三全体师生家长齐聚学校操场，共同参与这一青春盛会。晚上6点，学生们身着旗袍、礼裙、西装等精心准备的服饰陆续步入操场。在升国旗仪式后，谢师礼、谢亲礼依次进行，师生之间互赠祝福，父母与孩子互赠信件，气氛十分温馨。学生叶露露：
13: 首先还是非常非常感动嘛，因为平时没有时间跟父母能够说那种感谢，然后也是辛苦这种话语嘛，所以比较难得嘛。然后还是比较开心嘛。
5: 家长戴华：
14: 感觉这个活动呢，对于孩子的成长呢，也是一个人生一个里程碑了，比较重要的。同时呢，也能让孩子在这个马上要进行的高考之前呢，进行一个小小的放松。
5: 在激昂的乐声中，家长为学生佩戴成人帽，学生回以作揖礼，感谢家长养育之恩。随后，全体高三学生进行宪法宣誓，还共同分享蛋糕，拆读写给18岁的自己信件，并在气球上写下心愿，集体放飞。学生周炫君：
15: 希望能考上一个很好的大学，想考上自己心中理想的大学，就是感觉非常开心，也教会了我们很多，也带给我们很深的体验感。
6: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孙雪、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6: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5: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6: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净烧秸秆，美化家园。
17: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 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全。
5: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6: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5: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6: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8: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5: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天，有时有小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小雨，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3到1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2到24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天，有时有小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小雨，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3到1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2到24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
16: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16: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1、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 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民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4: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我市召开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工作部署会。省慈善联合总会调研组来将调研慈善工作。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凤林镇大干项目进春潮。最后是乡村采风，打造沉浸式田园体验，豆蔻年华农耕乐园燃气旺。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4: 三农资讯。
1: 4月30号，市委以互看互学加专题会议的形式，召开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工作部署会，召开市委农村工作会议。市委书记朱素芳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省委、衢州市委相关会议部署要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努力形成更多实实在在的缩差共富成效，为省市发展大局贡献更多江山力量。季根授、何日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朱素芳指出，去年以来，全市上下全力推动缩小三大差距，加快实现共同富裕，进一步深化了城乡融合，夯实了产业基础，优化了公共服务。要提高站位，深化认识，牢牢把握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的总体要求，因地制宜狠抓工作落实，推动上级工作部署在江山落地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让缩差共富成果更多更好惠及人民。朱素芳强调，要聚焦重点，靶向发力，始终突出以富民为核心，做深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要坚持强城聚合，加快提升县域综合承载能力，持续做大两新产业，进一步打响月月有登高品牌，更好发挥产业带动作用。提升城镇品质，巩固拓展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加快人口集聚，有序推进共富搬迁，持续做好搬后资源盘活利用的后半篇文章。要坚持新村共富，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做好农文旅融合发展、农产品深加工文章，加快片区组团运营打造，切实提升低收入农户收入。要坚持融合惠民，加快推动资源要素有序流通，以邻里互助养老为切入口，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朱素芳强调，要强化领导压实责任，进一步凝聚缩小三大差距、推动共同富裕的合力，充分发挥村社书记的领头雁作用，团结带领村民走出各具特色的致富新路，充分激发青年人才的生力军作用，推动青年入乡发展。朱素芳强调，要全面深化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全市各级党员干部要把责任扛牢，把工作抓实，推动压力传导到末梢，任务落实到岗位，确保成效经得起检验。朱素芳还部署了五一假期相关工作，他要求要抓好安全生产、景区安全、交通安全、社会安全等，确保假期企业安全稳定运行，文旅市场优质高效， 道路交通畅通有序，网络舆情平稳可控，要做到廉洁过节，全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市委副书记何日根主持会议，部署缩小三大差距工作，通报整治欠薪相关情况。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刘诗刚部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会议还邀请了部分村党组织书记和青年创客代表参加。会上，峡口镇、石门镇、凤林镇做交流发言。会前，参会人员实地考察了长台镇东部共富产业园项目和豆蔻年华农耕乐园项目。4月27号，浙江省慈善联合总会一行来江开展慈善工作专题调研，调研组实地考察了虎山街道世新社区和慈善广场，重点了解基层慈善工作推进模式。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我市汇报了大病救助项目实施情况，双方围绕全省性儿童大病救助项目试点进行了交流。调研组指出，江山

0: 病救助模式将普惠与精准相结合，具有可复制推广价值，要求我市系统总结经验，探索与医保、卫健、民政等部门的协同联合机制，推动慈善救助与医疗救助、社会救助有效衔接，运用数字化手段提升精准度和便捷性，力争形成可持续、有温度、惠及更多困难家庭的好项目。据了解，江山市慈善总会自2003年成立以来，累计实施七大类大病救助项目，累计救助金额超过2354万元，惠及近万个困难家庭。同时，江山市慈善总会还先后推出亲亲宝贝儿童大病救助、光明行动白内障救助等专项项目，构建起普惠型基础救助与专项病种精准救助相结合、多项目协同发力的工作格局，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注入了慈善力量。
1: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凤林镇大干项目进春潮。
2: 聚焦三农，春潮涌动，战鼓催征。今年以来，凤林镇牢固树立抓项目就是抓发展理念，以重大项目攻坚突破为抓手，大力推进一批大项目、好项目落地开工，为全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4月8号，在凤林白沙共富产业发展用房区块一、二期项目施工现场，几十名工人正忙着绑扎钢筋，一派火热的施工景象。该项目总投资941万元，计划建设一栋地下一层、地上三层的建筑，于去年12月开工建设。凤林镇白沙村党总支委员周可可：
3: 目前我们已完成地下室和地面以上两层的施工，目前正在对建筑的第三层进行施工，预计四月底可以完成结顶。目前的施工总进度已经达到接近50%，按照目前的进度，我们大概是七月底可以竣工。
2: 据介绍，凤林白沙共富产业发展用房区块一、一期项目已租赁给两家企业，仅屋顶安装的光伏板每年就可带来20万元发电收益。凤林镇白沙村党总支委员周可可：
3: 项目完工后，可为村集体增加每年60万的租金收益，同时提供100余个就业岗位，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2: 在凤林大桥东侧桥头，记者看到大桥旁的5户农房和1处农业生产用房已全部腾空，大桥即将拆除重建。凤林大桥建成于1971年，横跨江山港，全长142米。该大桥位于凤林镇集镇区域，两侧人口密集，涉及凤里、凤翔等4个行政村，居住着1.2万名群众。凤林镇经发办主任郭开超：
4: 我们桥梁的宽呢只有4.6米宽，所以车辆这个交汇的时候非常困难，很容易发生这个拥堵和交通安全事故。而且大桥建成已经有50多年了，这个桥梁已经出现了这个裂缝和钢筋外露的情况，所以集镇对这个大桥重建呼声非常的高。
2: 对此，凤林镇党委政府决定实施凤林大桥拆除重建项目，项目选址凤里村浮桥头，总投资1700多万元，用地面积9618平方米，路线总长0.47千米，其中新建大桥长234米，全宽13米，配套接线长236米，路基宽13米。郭开超：
4: 那目前呢，我们项目已经完成了招投标，之后就准备进行房屋和桥梁的拆除工作。
2: 村民：
5: 妥的拆的吧，不然别整，拆的吧。
2: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凤林镇项目攻坚的又一重点。在多田套河凤林镇土地综合整治项目，2025年江山市峡口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凤林片一标段中岗村的一处荒山，挖掘机轰鸣作业来回挖泥平整场地。凤林镇农技员江松：
6: 我们这个田建好之后，对于老百姓的增收方面有很大提升，以前包不出去的田现在就都能进行流转，为老百姓们提供那个租金收入。
2: 该项目共涉及18个行政村，总面积2384亩，总投资1300余万元。目前主要开展田块平整工作，同步推进田块内渠道、挡墙及田间道路建设，工程

0: 进度已完成70%以上。
1: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2: 在异地搬迁过程中，有部分农户选择了商品房安置的方式，这也是一种便捷的安置方式。那么采用商品房安置方式需要哪些手续呢？
0: 相比联建房、公寓房安置，商品房安置程序上相对简单。农户自行购买了商品房后，上报到搬迁地乡政，搬迁地乡政按照文件要求收集资金补助所需要的材料，然后上报给江山市扶贫办。
2: 那采用商品房安置后，资金怎么拨付呢？
0: 据我们了解啊，农户购买商品房以后，必须先拆除原居住地的房屋，迁移户口，然后由搬迁地进行验收，凭拆房屋验收单、购房合同、房屋不动产权证、户口簿及其复印件、原居住地房屋注销材料报江山市扶贫办核准，之后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一次性全额拨付到搬迁地乡政，最后由搬迁地乡政下发资金到农户。
2: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打造沉浸式田园体验，豆蔻年华，农耕乐园，人气旺。
1: 乡村采风，
3: 5月1号，江郎山脚下的豆蔻年华农耕乐园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抓鸭子、磨豆浆、采春茶、钓小龙虾、做窑烤面包，丰富的田园体验项目吸引了众多市民与游客前来打卡，尽享假日乡野乐趣。走进园区，豆腐公社最先排起了长队，浓郁醇厚的豆香伴着清甜的饮品香气随风飘散，不少游客刚入园便循着香味前来打卡选购特色豆制甜品。豆腐公社店长杨先生：
4: 像我们招牌的豆浆冰激凌今天卖的是600多个，然后招牌的豆乳拿铁今天卖了100多杯。
3: 茶园里游客们身着采茶服，在茶山间拍照打卡，定格田园风光。窑烤小屋前，亲子家庭齐聚一堂，亲手体验面包制作的乐趣。此外，农宠互动、小龙虾垂钓、古法磨豆浆、抓鸭大作战等项目也是人气高涨。园区内还有趣味 NPC 随机现身、巡游互动，为假期游玩增添不少惊喜与欢乐。游客：
5: 我今天过来是来茶山拍照，这边风景很好，然后加上今天天气也很好，也是为了出片来的。
6: 我感觉那边的茶非常的好玩，采的时候感觉特别的有体验感，我觉得可以在这里玩一整天。
7: 我是去爬了江南山，然后从江南山下来，发现这下面有一个很热闹的地方，问了之后才知道叫豆蔻年华，非常适合亲子游。
3: 据统计，5月1号当天，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共接待市民和游客约2600人次。豆蔻年华农耕乐园运营方负责人张军军：
8: 登高就登江南山，我们游客朋友登完江南山呢，可以中午到我们豆蔻年华来享受美食。整个五一长假呢，游客朋友还可以来到我们现场参与到钓龙虾，现场消费之后就可以抓鸭子啊等等更多有趣的互动的活动。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9: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0: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1: 哦，为什么呀？”
10: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9: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0: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3: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五 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2: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4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14: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1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4: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15: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16: 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17: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6: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17: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6: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17: 江郎山下黄秋葵。朋友，
15: 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

0: 江山美味。
1: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成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吃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楼顶，落定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镜落了头，扣车罚款这些了。音响上瓦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确实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确实怪，重车指向富贵乱，学车自卫有盲缺，富楼随便可干切，该你越不你楼听，央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

0: 八，随便都是老鬼了，是国富翻老火下，平平安安顶重要。
1: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2: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3: 时光手帖，
4: 时光手帖。
5: 有人觉得今天既保留。阿根廷诗人博尔赫斯在《我用什么才能留住你》中写道：我给你我的寂寞，我的黑暗，我心的饥渴，我试图用困惑、危险、失败来打动你。
3: 没有，我们总是担心向他人交付真实的自己，害怕被看见脆弱，被轻视，被伤害。
6: 没有，
3: 但不得不承认，有时在向某人打开那些不堪的同时，我们也获得了因交换秘密而来的某种信任。
5: 既保留，虽然爱是盔甲，也是软肋。
4: 时光手帖，
3: 各位好，欢迎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有句话说，爱是盔甲，也是软肋，大概像世界上很多东西一样，它也是双刃剑。你因为心里面有爱，所以好像有了最柔软的地方，你也因为心里面有爱，所以在困难跟危险来临的时候也会无比勇敢，变成盔甲。一生里面有很多人，对于我们来讲都只不过是过客，但他们存在跟出现的时候却带来了不一样的记忆。若你经历足够多，多少总有些人对你来讲是软肋，却不是盔甲。今天节目里要跟你分享家人有约微信平台后台留言的朋友分享那些是软肋却不是盔甲的人，以音乐的方式纪念。月色微凉，他要艾特9264，他说认识你第十年了，等你回头看到这个虔诚的我，时间太久，怀揣着的喜欢由岁月不断刻上你的样子，在一起又分开，从此你便真的只是软肋而非盔甲。歌词里说，这个沉默冷静的你毫无办法处理，爱而不得一定是最痛苦的事情，但除了祝福别无他选。一次次让你活在鲜活的记忆里，假装我们会有最美好的结局，不敢去细想人生几十年再没有你的参与，唯愿从此天涯珍重。

黄小猫说，我想听那首可惜不是你。遇见他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分手也是因为我的幼稚。一年多过去了，直到现在提到他的名字还是会心里一紧。他是初恋，愿他好好的。他是我的软肋，却再也不能成为我的盔甲。我们说着某些人是软肋不是盔甲，说着某些人既是盔甲也是软肋，但你知道不论怎么样来表达，那些或是盔甲或是软肋的人都永远地留在了心里。只不过你就像一个百宝箱一样，有不同的格子存放不同的名字。

0: 是杨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我们在节目里面会定期有些单元呢，来分享你挚爱的音乐。当然，我们知道有很多时候你喜欢音乐都是有原因、有理由的。比如，有些人让你想来是软肋，不是盔甲。言起就是我们常说。爱是软肋也是盔甲 Forget me 他说梁静茹的勇气吧，他曾经是我最大的梦想，我想过要和他地老天荒，但是年龄的差距总是让我们相隔遥远，所有的人对我们都不看好，但是我爱他，我想爱真的需要勇气去面对所有的流言蜚语。

崔小丽说，我想跟你分享那首《全世界宣布爱你》，因为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刚好认识你，就像那句话所说，它始终是你的软肋，却永远不会成为你的盔甲。提到你的名字会有各种感伤，却永远不可能有交集。

张文婷说，生日那天你借我的手机玩，说要玩游戏，晚上回家我才发现你在我的备忘录里留言祝我生日快乐，翻到最下面才看到你写说你喜欢我。莹莹说，那年我们刚认识，稚气未脱，但后来在一起了，总感觉相隔千里，直到现在我仍然在等待，这并不是我想要的恋爱，而我选择了等你，这种感觉很奇怪。不管在恋爱的哪个阶段，我们多少对自己对爱都会有一些不同程度的怀疑，这些怀疑或者是相信，给你经历的那些情感增加了不同的颜色跟味道。大灰言行说，你依旧是我的软肋，尽管我用了全部骨骼的力量去逞强。

0: 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天，有时有小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小雨，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3到1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2到24度。森林火险3级。
4: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0: 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天，有时有小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小雨，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3到1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2到24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
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6: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5: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6: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5: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6: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

0: 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新兴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2: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1: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3: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1: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理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1000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6: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理智的不老歌。

说再见，茫然话再见，但觉心路极迷乱，心境太混乱，感触太混乱，由此心中抑郁未曾断。说再见，回头梦已远，但觉苦闷慢慢沉淀，多少串旧事，多少个旧梦，尽变心底痴痴的怀念。今天起没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朝夕在怀缅。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朝夕在怀念。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0: 惯。可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不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今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和眷恋。
1: 这首歌在此前你可能没怎么听过，但是觉得特别熟悉，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它的曲子是你特别熟悉的。这一首来自于1989年张国荣所演唱的《别话》，原曲是你熟悉的齐秦1987年《大约在冬季》。这样的一首《大约在冬季》，齐秦大哥总共花了15分钟写成词和曲。一方面他在几十年里不停地被传唱，另一方面又在不停地被翻唱。这个翻唱当然包括普通话直接去翻唱，还有就是像这样的粤语的翻唱和改编也有很多版。刚才这版是其中之一，还有一版叫《大约别离时》，关正杰唱的，您可以搜来听一下，完全一样的曲子，但填了不一样的粤语词。一首作品它优秀可以从哪些角度体现呢？你可能会说好听，没错，这是一个感性的维度。而从音乐性的角度来说，当一首歌曲被翻唱，如果别人翻唱的时候是完全把词给推翻，只是用这个曲子，那可能说明曲子很好，但词一般。但是你看刚才两个翻唱，粤语的翻唱，一版叫《别话》，一版叫《大约别离时》，不仅是用了原曲，还有在词和情方面都是和原曲一脉相承的，足以说明齐秦所谱写的《大约在冬季》在华语歌坛当中有着多么重要的地位。这样的一首《别话》开启这半个小时的节目，而稍后还要给你播一首这样的歌曲，就是听曲子特别特别熟悉，但是语言是我们可能不那么熟悉的粤语，而歌手也是您熟悉的。我们怀旧但不守旧，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我们这儿确实会有一些耳熟能详的怀旧金曲，但是我一直希望让老歌也有新知，让您在听一档老歌节目的时候，不单单是在听主持人炒陈饭念百科，更重要的是有一些情的共鸣可以在我们之间发生，还有就是听完这档节目之后，您能有那么一点点一丢丢的收获，我就已经很开心了，我所有的功课就没有白做了。今天这一期希望能够让您知道，原来大约在冬季只花了15分钟写成，是当年齐秦写给王祖贤的，还有就是大约在冬季有两个粤语的翻唱，而且都是大牌歌手翻唱的，一位是张国荣，一位是关正杰。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翻唱歌手也是一位大牌歌手。

他的大牌体现在甚至曾经影响过王菲在香港发展时期的名字。王菲一度被公司改名叫王静文，其实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叶倩文当时很红。叶倩文1988年所演唱的《祝福》，填词是潘伟元，原曲是梁鸿志。这首歌曲的普通话原版又是哪一首呢？你应该听过，甚至你有唱过，可不可以一边听一边告诉我？

又是一首让你听了之后会有点难受的歌曲，这个难受来自于好像歌名就在嘴边上，但是就是说不出，诶，就是那谁唱的那首，对啊，哪首啊，你说呀你说呀。姜育恒所原唱的《异动的心》的粤语版，来自于倩文1988年所翻唱的《祝福》。异动的心，词曲作者都是梁鸿志先生，我常跟你说起的我个人非常崇敬的一位音乐前辈梁鸿志先生，而这版是经过潘伟元的填词所变成的《祝福》。这样的案例在叶倩文的歌曲当中挺多的，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案例，就是在《山河故人》这部电影当中有首歌叫《珍重》，算是影片当中的主旋律之一，那首歌其实也是翻唱的，原版是王杰的《说声珍重》。你看有一些歌手啊很厉害，有个厉害的点就体现在他们翻唱别人的作品，可以把这些歌完全变成服服帖帖的自己的作品。叶倩文就有这样的能力，就有这样的灵气。灵气这事儿可遇而不可求，有一些歌手可能音飙得好高啊，飙到云端，声音好洪亮啊，但你就觉得高而无神，美而

无神。可是像叶倩文这样的歌手，不管是潇洒走一回也好，曾经心疼也好，还是像这些抒情歌也好，一首一首都是有神的。刚才这几分钟你在哼的歌词，很有可能是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撕开后展开旅程，投入另外一个陌生。那是1987年异动的心，多年之后你可能听懂这样的歌词，什么叫做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那就是你离家回家离家回家这个过程的物证。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次重逢，也有很多次再见，刚才的两首歌曲都是在唱着再见道别这样一个主题。接下来这首歌，它所道别的对象非常的宏大，我们此生也只能到这一次别。汪峰作词作曲和演唱的《再见20世纪》，我是李志，这是李志的不老歌。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文
2: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3: 唱念作答，
4: 生旦净末丑，
5: 京剧就是我。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三章安逸风云。纵使公子昂见多识广，也对这冰冷物件不敢轻易开口，沉默一阵，心中还是难以相信，不由将剑捧起道：先生说是蚩尤剑，如何证实？一元笑道：这口工部剑，公子可曾实地用过？试过多次，削铁如泥，锋利无匹。一元沉吟道：只是有些可惜。公子昂恍然笑道：先生是说与我的工部剑一试？工部剑天下极品，若有损伤，只怕暴殄天物。公子昂傲然大笑：若真是蚩尤剑出世，工部剑何足道哉？将黑沉沉物件递给一元，便对着剑架深深一躬，上前双手捧下工部剑。恭敬不如从命了。一元双臂架剑，拱手道：公子请开工部剑。公子昂缓缓抽出工部古剑，但闻隐隐震音，一股清冷的悠悠光芒在灯下弥漫开来。一元却是将天月剑置于长案之上，深深三躬，而后右手持剑，左手一抹，悠然扯去了黑沉沉的剑鞘，明亮的灯光之

之下，但见这物事似灰似黑，长约三尺有余，形似新月，完全没有弓步箭出鞘时的龙吟之声、青芒之势，端的是淡淡漠漠。但令人惊异的是，就在蚩尤剑出鞘的刹那间，弓步箭竟光芒尽敛，变得与刚刚出土一般。公子昂揉揉眼睛，细看剑身，大是奇怪，如何一点刺眼的寒意都没有？寻常弓步箭出鞘，眼睛是根本无法直视的，今日却大为怪异。陈吟有请，他伸出剑锋，来，一试便知。一元肃然将天月剑缓缓搭在弓步箭上，两剑一搭，天月剑便发出一阵长长的清亮阵音，宛若两军阵前的萧萧马鸣，剑身陡放光华，如长空一道闪电掠过，大厅中明亮的烛光顿时幽暗下来，弓步箭却是瑟瑟发抖一般，一阵金铁之声。公子昂强自镇静，来，还是剑锋相抵为好。在他的记忆中，这弓步箭无坚不摧，斩金断玉比砍瓜切菜还来得容易。一元笑着点点头道，在下举剑不动，公子可任意砍来。公子昂缓缓举剑，突然发力，向天月剑剑锋猛然挥去。未闻金铁交锋之声，只觉手中一轻，弓步箭已经无声无息地断为两截，断金触地，扑的一声没入白玉大砖之中。名震天下的弓步箭刹那之间变成了一段箭根。公子昂大惊失色，怔怔地看着手中箭根发呆。弓步箭不锋利吗？那半截断剑尚能没入玉砖之中，可知锋锐依然。终于他深深一躬道，如此天兵神器，昂何敢受之。客人已经将天月剑套上黑鞘，伸手扶住公子昂，肃然庄容道，方今刀兵岁月，此天兵神器藏于家库，何如出示效力？久闻公子高义力促魏王罢兵西战，天兵神器赠与公子，愿公子建功立业，青史不朽。说完，恭敬地双手捧上天月剑。公子昂惊喜至极，慌忙接过黑沉沉天月剑，再度躬身一礼，先生如此大德，昂何以报答？转身高声吩咐，家老上酒，我要与先生痛饮一番。家老一直侍立在厅中，闻言比主人还要兴奋，高声应命，急急而去。宾主小宴，公子昂频频劝酒，自己也饮得面色涨红。他一再询问客人可有何事让他效力以报，客人则屡屡大笑说没有，有事时一定会来相求公子。公子昂沉吟思忖，突然问道，先生是薛国人？客人答曰，正是。公子昂大笑，好，无功不受禄，魏昂保先生之国10年内安然无恙。谁知客人却无所谓的笑笑，公子，在下虽是薛国人，却是少小离家奔走天下，在各国经商，近来财货之力则重在秦国。哎呀，先生如何偏偏到秦国经商？那里可是危邦也。如何，秦国危邦吗？客人大为惊讶，不禁诉说起来。公子有所不知，富商助穷邦，这是家父的经商秘诀。秦国穷弱，更需商贾。

更易谋利。十年来，在下从秦国谋利多矣，如何公子却说秦国是危邦？先生何其糊涂，目下六大国就要起兵灭秦了。公子昂一脸关切地告诫客人。六国灭秦，那该当如何？客人惊得冒出汗来，起身一躬，敢请公子教我。公子昂沉吟半晌道：先生从秦国脱身，需得几多时日？客人思忖，脱身过急，秦人必会打起疑心，杀人夺财，走得太慢，毁于刀兵，这却如何是好？想想又道：唉，此话休要再提，在下不能为公子分忧，何能再添烦心事体？还是容我再想想出路。公子昂笑道：除了我，谁能在如此大事上找到出路？休得谦让了，还是我来设法。略一沉吟，断然道：这样，我先打你，两个月内秦国无事，若还不够，我再设法。客人爽朗笑道：些许财货之力竟让公子为难了，然则公子若能保全在下财货之力，在下终生所获均与公子共享，然则何以为报？公子若能将魏国对诸侯的兵器交易交在下来做，就福祸与共了，谈何报答？公子昂哈哈大笑：先生可人，快人快语，却不失商家本色。日后有事，我派家老约你，先生有事就派这位小家老来我府，如何？两人一起放声大笑，再度痛饮，直至子时方散。公子昂要留客，客人坚持不给公子添麻烦。公子昂要送客人出门，客人笑道：公子待客常规，人人皆知，从不送客，破例送一个商客，坊间传闻对你我不利也。公子昂恍然，连赞先生高明，便就此止步了。家老引领客人出门，来到树荫处，低声道：先生稍待，夫人有几句话。说完咳嗽一声，树荫中转出一个纱裙拖地的高挑妇人。华贵客人忙深深一躬道：薛国一员参见夫人。妇人微微一礼，笑道：多承先生与爱妾美意，先生爱妾所言之事，我当尽力为之，若有佳音，家老会即刻报与先生。说完又是微微一礼，飘然而去了。华贵客人望着夫人背影，深深一躬，家老低声道：先生放心，公子夫人是老晋国西客元帅的玄孙女，比公子的神通还广大，夫人从来不见客，先生真是天命财星也。多谢家老关照，一元告辞了。说完，客人与俊仆登车而去。连连摇车行驶在昏黄幽暗的王街，驾车的俊仆猛然抽泣起来。华贵主人低声严厉地斥责：何等地方，不许哭。俊仆的抽泣声戛然而止，打马一边，驾车四马展蹄飞起，摇车隆隆驶出王街。五，齐人名士洞香春拨鬼云诀。公叔痤陵园里，潜心读书的未央忽然间感到了烦乱。庞涓走后，未央暗暗思忖了一整日，判定庞涓不会再打自己的主意，纵然打主意，

也绝不会将自己当作对手陷害。然则以后如何，守灵之后该去何处，数遍天下战国竟是无一满意处。最后想到了齐国尚算差强人意，然而对齐国近年来的情势却是不甚了了。反复思虑，未央觉得自己应当回安邑一趟，尤其应当到洞乡春去走走听听。那里是天下传闻聚会处，对想得到任何一种消息的人来说，那里都是好去处。想定主意，便对守灵总管说要回丞相府拉一车书来。总管自是欣然应允，未央便骑了一匹闲置的白马向安邑城从容而来。回到丞相府，未央先见过了老夫人，禀报了陵园安然无事的诸般消息，又说了一车书的请求。老夫人抹着眼泪连连点头，叮嘱他在府中多住几日，莫要急着回陵园去受苦。从夫人房中出来，回到自己的小院，未央脱去守灵校服，换上一身丽园世子通常穿的长布衫，出门对家老说自己去拜望一个友人。家老要派一辆官车相送，未央婉言谢绝了。出的丞相府，未央信步向天街而来。洞乡春依旧是灯火通明，门外车马场华车云集，一派富贵兴旺气象。洞乡春的特别之一，便是大门前的两名侍者，永远都是白发苍苍而又矍铄健忘的老人，给人一种高贵府邸的感觉。白发侍者看见未央虽然安步当车而来，却显然是个气度高华的世子，谦恭地点头笑迎，问要不要灵隐。未央微笑摇头，径自进入庭院。洞乡春的布局，中央一座三层主楼，后面的园林中则隐藏着几十栋精致至极的庭院雅室。主楼是聚酒清谈、饮茶交友、传闻论战的场所，也是洞乡春的轴心。庭院雅室则是达官贵人和学问巨子、外国大商常住或隐秘聚谈的地方。寻常时日似乎冷冷清清的，然而恰恰这里才是洞乡春真正的生财之地。对未央来说，庭院雅室没有多大意义，和绝大部分来洞乡春者一样，他是冲着主楼而来的。当他踩着同胞楼梯上柔软浸润的红色地毡从容走上二楼时，一名俏丽的侍女飘了过来，轻柔问道：先生要茶座还是酒座？未央淡淡回答：酒座。侍女便将他领到临窗的一张御案前，轻扶着他在厚软的坐垫上坐好，而后跪行案前，轻柔问道：先生是独酌还是相邀共饮？未央道：独酌消闲耳。侍女莞尔一笑道：先生真雅致之士也，敢问喜欢何酒？未央淡然道：赵酒一桶，好肉一鼎，足矣。侍女道：请先生稍待，便飘然而去了。未央打量一番这间宽敞明亮而又华贵高雅的大厅，厅中百余张长案疏密有致地错落着，非但不显拥挤，反而使每张长案都显得是好位置，除非慷慨激昂地说话，否则邻座间绝不相互影响。未央不禁暗暗赞叹洞乡春主人的运筹才华，悠然想到此人若治国理民，定然会使国家井然有序。正思谋间，那名侍女右手高高托着一个铜盘，左手抱着一个考究的小木桶飘了过来。侍女膝行地毡，将铜盘安置在御案正中，将木桶固定在未央左手一个三寸余高的铜座上，然后用一只发亮的铜钥匙塞进桶盖的一个小方孔。只听一声清脆的铜震，桶盖开启，刹那间便酒香四溢。未央虽然没有来过洞乡春，但也知道
洞香春移花接木的高妙手段天下第一。譬如这赵酒，酒制享誉天下，外卖却都是粗朴的陶罐封存庄园，道边茅屋张一面幌旗，这陶罐泥封便显得天成邪趣。然则在这金玉满堂之所，便显得太过村气了些。洞香春别出心裁，对买回的赵酒重新整治，精工制作了一种青铜包边、铜体雕刻、桶盖设置机关的三金木桶来装这赵酒，桶身镶嵌了赵酒两个铜字。粗朴的赵酒经此一装，倍显华贵，顿时成了名贵的酒中极品，价格自然也就高得惊人了。虽则如此，还是有许多吏员、世子、外国使节，甚至赵国商人，仅仅是为了带回一个酒桶装自家的赵酒，而欣然来洞香春饮酒的。俏丽的侍女用细长弯曲的木勺，从木桶中舀出酒来，如一丝银线般注入玉珏，又轻巧地打开顶盖，将红亮的方肉盛进一个玉盘中，柔声问道：“先生，这肉割得可算正吗？”未央笑道：“割不正不食，那是孔丘一套。肉之根本在质厚味美，何在乎方方正正的架势？”侍女嫣然一笑：“先生何以钟爱赵酒？”未央抚诀道：“赵酒以寒山寒泉酿制，酒中有肃杀凛冽之气。”说完淡淡一笑，仿佛觉得不屑欲语。侍女道：“先生，酒之肃杀凛冽，赵不如烟。”未央惊讶大笑：“你也会品酒？”侍女微笑着摇摇头。未央旁若无人地大饮一觉，慨然道：“烟酒虽寒，却是孤寒萧瑟，酒力单薄，全无冲力，饮之无神。赵酒之寒，却是寒中蕴热，激人热血。知酒者，当是己人也。”一时不由自主地抚诀叹息。侍女再行斟酒，作礼笑道：“先生慢用了。”便飘然离去。敢问公子，可是宋国人？邻座一位白发老人注目遥问。未央回头拱手淡然道：“不，魏国人。”公子不喜欢宋国人？白发老人问。未央揶揄地反问：“莫非老先生喜欢宋人？”白发老人咀嚼：“年轻人，我饮的正是宋酒，有何高见？”未央淡淡一笑：“宋酒淡酸淡甜，绵软无神，与宋人如出一辙，不饮也罢。”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三章，安邑风云。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期我们继续。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

0: 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0: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2: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3: 是先有鸟，
2: 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2: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4: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0: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5: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三章安逸风云。老人爽朗大笑，宋人为殷商后裔，深谙美食佳酿之道，所酿之酒香气醇和，普天之下无可与之比拟。以人而论，宋人不务虚名，崇尚实力，素有商战遗风。公子如此蔑视宋人宋酒，不觉迟钝偏颇吗？未央大饮一觉，依旧是冷漠忧郁的神色。宋酒之淡醇与宋人之锱铢必较，是成大落差。美食佳酿若非显示人之本色，皆为生僻怪异也。譬若生性好斗却不食辛辣，而嗜好甜品，岂非生性怪异？前辈以为如何？此言尚算有理，然则宋人如何？足下不以为商战遗风将使宋人如龙归大海一般吗？未央冷冷一笑，前辈明鉴，方今大争之事，远非宋人先祖忍熟的温平时事，精于商道而疏于答辩，非但不会龙归大海，反之可能倾国覆灭。前辈且拭目以待，宋国亡国之日近在咫尺也。老人抚须微笑，宋国可以寿终正寝，宋人却未必。放眼三千年，国人风华何曾与国运盛衰等同，宋人英华聪慧不等同于宋国称雄天下，魏国人才荟萃亦不等于魏国终成大业，几多时日恰恰相反。诚如魏国有公子这般英杰之士，不也是奄奄将亡之国吗？根由何在？足下深思可也。未央默然沉思有情，大觉老人话语中隐含着无限深意，不觉离席向前，肃然拱手道：敢问前辈高明上姓？白发老人笑道：人生相逢何必相识，足下可愿一尊共席？未央在老人案前坐好，恭敬地拱手作礼。前辈洞察深远，以为当今天下何处可去？此时俏丽侍女已经轻盈走来，将未央的酒肉移到老人案上，又轻盈而去。白发老人说：若求醇厚凛冽，天下唯一处可去也，请前辈明示。效法老子，西行一游。未央略一思忖，用玉柱在长案上画了一个秦字，目视老人。老人点头微笑。未央沉吟道：西方之国中气虚弱，内外交困，谈何醇厚凛冽？不若魏国，若有道之人在位，十年内即可大成。老人依旧微笑：天下大才八九在位，然魏国何曾用过一人？未央沉默，不由深重地叹息一声。老人淡淡缓缓道：天道悠悠，事各有本，大才在位，弱可变强，庸才在位，强可变弱。春秋五霸疏忽沉沦，由此观之，岂可以一时强弱论最终归宿？未央眼睛一亮，问道：前辈以为齐国气象如何？老夫刚刚从齐国云游而来，齐国新晋称王，国王田殷齐志向远大，筑起学宫，广招贤才，气象颇佳。然则齐国旧根基素未触动，齐王号令步履维艰， 老夫曾与齐王有一面之晤，观齐王之相，一方称霸可以，不足亡天下。然则总比秦国有底气也。老人微微摇头，
1: 未必如此。且不说秦为久战之国，亡秦难于登天，单以秦国新君论，既有越王。

见卧薪尝胆之气概。岳阳城新近传闻，秦国新君赢渠梁在正式堂立了一座国耻刻石，自断左手两指，以鲜血涂写国耻二字。此君萧衣干食，勤政爱民，又兼刚毅果决，成为战国以来闻所未闻之国君。老夫观之，只怕秦国崛起就在今世。未央听得怦然心动，正想发问，却闻邻桌议论喧哗之声大起。一个蓝山士人高声道：知道吗？魏王与齐王比国宝，魏王说国宝是夜明珠，齐王说国宝是人才。一紫衣剑士接道：夜明珠是国宝，魏国可就完了。另一竹官人士道：我要到齐国去，齐国办了个稷下学宫，每个世子一所三进宅院，孟夫子都要去了。那个剑士却高声道：要去还是秦国，老子都曾在秦国讲学布道也。又一个世人慷慨道：六国分秦，你等不知道吗？秦国就要完了，那个秦国新君登位，竟然不准国人庆贺，不准香宴。你说哪个国君登位不大贺三月？不准庆贺分明是无理蛮夷之邦。有人呼应道：对，不克己不复礼，亡国征兆。另有世子愤愤喊道：克己复礼有何用？秦国不务农时反倒蛮夷了，你们儒生偏会不着边际，一个穷国老百姓吃西北风香宴呢？又有人高声嘲笑：难怪孔夫子周游列国没人敢用，你等就讲这种不吃饭的理呀。众人轰然大笑，白发老人与未央却都沉默着。这时一个红衣士人走近，在侍女引领下坐于未央邻座。酒肉上岸后，红衣人自顾饮酒，偶尔看看邻座的未央和老人。未央没有在意此人，向老人拱手问：敢问前辈治哪家之学？老人笑道：生性散淡，驳杂无常，谈何治学？不若公子专精医学，躬行实践。未央笑笑问道：既是杂家，前辈对天下诸家有何褒贬？老人朗朗笑道：诸子百家无根不生，适者生存，何须褒贬？未央笑道：前辈高洁，却未免过分出世也。红衣士人一直注意二人对话，此刻转过身来向未央一拱手，笑问：先生对前辈所答似嫌不足，敢问先生对天下诸家有何褒贬？未央心中原本郁闷，加之酒力冲击，脸泛红潮，一时颇为兴奋。见红衣士人有意论战，直抒胸臆道：诸子百家，务虚论理者多，经世致用者少，怀古念旧者多，推动时事者少，纠缠细目者多，紧扣大要者少，先生以为如何？妙！红衣人击掌笑道：三多三少，看来先生推崇创新，注重致用了。但不知先生对天下大事可有高论？未央大饮一觉，一泻胸中快雷道：方今天下战国争雄，诸侯图存，视为大事。争雄者急功近利，唯重兵争，却不思根本之争。是故争而难雄，雄而难霸，霸而难亡，终未有大成之国也。三十余中小诸侯，或以守城图存，或以依附图存，或以斡旋图存。若郑庄公以小国求变图存而成小霸者，竟无一国。由此观之，中小诸侯难逃厄运，争雄之大国难有所成，先生以为如何？一番慷慨，引来厅中聚酒者引颈相望。

纷争之时，时事潮流的变化与每个人的归宿息息相关，人们自然是倍加关心，但有议论便想听个究竟。此刻见这个布衣世子出语不同凡响，世子、商贾、吏员人等便纷纷聚拢而来，自然形成了一个大圈。洞香春侍女对此等情景习以为常，从容地将每个客人的酒案旧事转移，片刻间便形成了一个众人聚酒论战的氛围。转移之间，有人鼓掌赞叹，好，口词简约，义理皆通，却为高论。且慢，先生说争雄之大国难有所成，岂非一言骂倒天下？我看楚国就能大成。未央见有人发难，雄心陡起，拍案笑道，这位先生未免太过一厢情愿也。楚国虽地广人众，但变法却是浅尝辄止，依然被氏族封地分割得零零碎碎，法令不能一统，国力不能凝聚，时至今日连一个奄奄一息的越国都奈何不得，谈何大成，谈何争雄。众人一片哄笑，显然是应和未央嘲笑那个庸楚世子。此时那个红衣人却向众人抱拳拱手，高声道，诸位且慢，容我问完先生。转回身道，六国分秦势在紧急，何以时近一月两边皆无声息？这是刚刚传开的消息，又是实实在在的眼前大事，自然是人人关心，人人都要听听这言必出心的年轻世子的说法。场中骤然安静下来。未央稍有沉吟，微笑道，以在下推之，目下虽无巨浪掀起，水下却必有大动，然两边皆非阳谋，此处却不便到来。红衣世人傲慢的笑容一扫而去。先生以为六国分秦，魏国当持何策？未央猛然咀嚼，却没有了酒。侍女飘然飞来，清灵斟酒。未央咀嚼饮尽，正色道，大事不赖众谋，大功不赖联军，六国灭秦不若魏国独当，合力虽则势大，然则裂隙亦大，若魏国独对秦国，强力敦促其回迁西部雍城，否则逼迫秦国割让东部十城以保岳阳，若秦都西迁，东部必弱，魏国河西大军可一鼓破之，秦国若割让十城，则秦国沃土尽失，陷入西陲一隅，当有国破之危也。白发老人未动声色，身体却是轻轻一抖。红衣人揶揄笑道，如此轻松，要大军何用？未央冷冷一笑，先生若不知上兵伐谋为何物，也就罢了。一副不屑与之再辩的神色，红衣人却非但没有不悦，反倒是爽朗大笑，中庶子未央果然不凡，佩服。有人高声问道，这位是中庶子未央，却不知红衣先生何许人也？世人论证，时下风尚，何须留名？告辞。红衣人起身一拱，大袖挥洒而去。未央默然，又咀嚼，一饮而尽，低头默默思忖着。围观众人见骄傲的红衣人已去，年轻人似乎已经无心论战，便也纷纷散归原处，大厅中一时又静了下来。白发老人悠然道，公子健刚严毅，锋锐无匹，画策之精道，实是罕见，然算画深刻者阻力必大，望公子以天算为本，徐徐图之。未央猛然抬头，爽朗大笑道，

谦卑，我更相信人为。不想红衣人报出未央名字后，厅中已经议论纷纷，为未央上酒的侍女轻步如飞向后厅飘去。片刻之后，一个清秀异常的布衣侍人来到大厅，此时白发老人正和未央殷殷道别，布衣侍人便站在厅口屏风一侧，专注地端详未央。未央送走老人，回身来到自己案前，将一个金饼放到铜盘中，便要出厅，却不想侍女捧着金饼轻柔笑道：洞香春主人立规，客人但有高论，分文不取，敬请先生收回。未央一怔，又爽朗一笑，也不推辞，便将金饼收起。侍女低声笑问：不知先生明日还来否？未央酒意犹在，揶揄笑道：也是分文不取吗？侍女点头笑答：也许永远都是。未央对这慷慨的回答似感意外，不禁又一阵大笑，径自出厅下楼去了。走到庭院树荫处，却听身后有人道：先生留步。未央回头，一个清秀的布衣侍人拱手迎来，闻听先生颇通义道，不知肯赐教否？未央惊讶道：你是何人？如何知我喜欢奇道？布衣侍人道：游学世子而已，安义城对洞香春没有秘密。未央听说是游学世人，不禁释然笑道：今日无此心思，下次若邂逅相遇，定当就教。布衣侍人道：洞香春既可手谈，又可广闻博见，先生何不多多光顾？未央揶揄笑道：多多光顾，洞香春薄金如海，只怕成了故光。布衣侍人被逗得扑的一笑，忽然孩童般顽皮地笑道：怕他何来？洞香春奇事从来分文不取的，再说殿东请我谋划雅士改装，特许我有一个好友来访。未央见他少年般天真，童心忽起，哈哈笑道：那么我来就说找这么一个布衣游学，手中比划着他的清秀模样。布衣侍人脸泛红晕，笑道：用不着，你进门我就知道。未央笑道：也好，反正我近日要来一次。布衣侍人道：最好后日晚上。未央笑问：却是为何？布衣侍人笑答：后日我歇工。未央大笑：为人做事，身不由己也。好，我走了。说罢扬长而去。布衣侍人却站在树荫里，静静地望着他的背影，直到未央去远。次日清晨，丞相府刚刚开始洒扫庭除，未央骑着白马驰出城外，沿着宿水岸边一阵疾驰，他身上已是微微冒汗。放马跑出30余里，未央走马而回，想到昨夜在洞香春遇到的白发老人，他便不能安宁，总是感到老人身上有一种说不清看不透的神秘。未央油然想到古代江上百里奚，甚至自己的老师，那些年岁高迈却依然心怀天下的大才高隐，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奇人。昨日经他一番点拨，的确有茅塞顿开之感。自己原来何曾想到秦国，何曾想到这样的贫弱之国也可能有所作为。看来自己几年来专注于魏国，潜心于书房，对战国情势已经有所生疏了。洞香春看来还得去，那里那种赤裸裸的辩驳论战和毫无掩饰的密文传播，几乎就是一个消息海，一个不同形式的智慧战国。未央相信再去几次就能决断出自己的出路。想到这里，他眼前浮现出那个俊

秀明朗的布衣诗人，想到了他孩童般顽皮的笑容和为了手弹的良苦用心，不由扑地笑了出来。无垠宇宙，茫茫人海，不期而遇一个毫无心机的棋友，也算一件舒心的事儿了。自己在陵园至少还得守一段时间，静日苦读，有时也感到枯燥难耐，若能将这样一个顽皮可人的小棋友邀来消磨消磨，也是快事一桩。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三章，安逸风云。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期我们继续。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小雨，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3到1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2到24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小雨，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3到1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2到24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0: 现在是早上6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

0: 省慈善联合总会调研组来将调研慈善工作。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凤林镇大干项目进春潮。最后是乡村采风，打造沉浸式田园体验，豆蔻年华农耕乐园燃气旺。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1: 三农资讯。
2: 4月30号，市委以互看互学加专题会议的形式，召开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工作部署会，召开市委农村工作会议。市委书记朱素芳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省委、衢州市委相关会议部署要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努力形成更多实实在在的缩差共赴成效，为省市发展大局贡献更多江山力量。季根授、何日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朱素芳指出，去年以来，全市上下全力推动缩小三大差距，加快实现共同富裕，进一步深化了城乡融合，夯实了产业基础，优化了公共服务。要提高站位，深化认识，牢牢把握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的总体要求，因地制宜，狠抓工作落实，推动上级工作部署在江山落地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让缩差共赴成果更多更好惠及人民。朱素芳强调，要聚焦重点，靶向发力，始终突出以富民为核心，做深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要坚持强城聚合，加快提升县域综合承载能力，持续做大两新产业，进一步打响月月有登高品牌，更好发挥产业带动作用，提升城镇品质，巩固拓展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加快人口集聚，有序推进共富搬迁，持续做好搬后资源盘活利用的后半篇文章。要坚持新村共富，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做好农文旅融合发展、农产品深加工文章，加快片区组团运营打造，切实提升低收入农户收入。要坚持融合惠民，加快推动资源要素有序流通，以邻里互助养老为切入口，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朱素芳强调，要强化领导压实责任，进一步凝聚缩小三大差距、推动共同富裕的合力，充分发挥村社书记的领头雁作用，团结带领村民走出各具特色的致富新路，充分激发青年人才的生力军作用，推动青年入乡发展。朱素芳强调，要全面深化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全市各级党员干部要把责任扛牢，把工作抓实，推动压力传导到末梢，任务落实到岗位，确保成效经得起检验。朱素芳还部署了五一假期相关工作，他要求要抓好安全生产、景区安全、交通安全、社会安全等，确保假期企业安全稳定运行，文旅市场优质高效，道路交通畅通有序，网络舆情平稳可控，要做到廉洁过节，全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市委副书记何日根主持会议，部署缩小三大差距工作，通报整治欠薪相关情况。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刘诗刚部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会议还邀请了部分村党组织书记和青年创客代表参加。会上，峡口镇、石门镇、凤林镇做交流发言。会前，参会人员实地考察了长台镇东部共富产业园项目和豆蔻年华农耕乐园项目。4月27号，浙江省慈善联合总会一行来将开展慈善工作专题调研，调研组实地考察了虎山街道世新社区和慈善广场，重点了解基层慈善工作推进模式。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我市汇报了大病救助项目实施情况，双方围绕全省性儿童大病救助项目试点进行了交流。调研组指出，江山大病救助模式将普惠与精准相结合，具有可复制推广价值，要求我市系统总结经验，探索与医保、卫健、民政等部门的协同联合机制，推动慈善救助与医疗救助、社会救助有效衔接，运用数字化手段提升精准度和便捷性，力争形成可持续、有温度、惠及更多困难家庭的好项目。据了解，江山市

0: 慈善总会自2003年成立以来，累计实施七大类大病救助项目，累计救助金额超过2354万元，惠及近万个困难家庭。同时，江山市慈善总会还先后推出亲亲宝贝儿童大病救助、光明行动白内障救助等专项项目，构建起普惠型基础救助与专项病种精准救助相结合、多项目协同发力的工作格局，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注入了慈善力量。
1: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凤林镇大干项目进春潮。
2: 聚焦三农，
3: 春潮涌动，战鼓催征。今年以来，凤林镇牢固树立抓项目就是抓发展理念，以重大项目攻坚突破为抓手，大力推进一批大项目、好项目落地开工，为全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4月8号，在凤林白沙共富产业发展用房区块一、二期项目施工现场，几十名工人正忙着绑扎钢筋，一派火热的施工景象。该项目总投资941万元，计划建设一栋地下一层、地上三层的建筑，于去年12月开工建设。凤林镇白沙村党总支委员周可可：
4: 目前我们已完成地下室和地面以上两层的施工，目前正在对建筑的第三层进行施工，预计4月底可以完成结顶。目前的施工总进度已经达到接近50%，按照目前的进度，我们大概7月底可以竣工。
3: 据介绍，凤林白沙共富产业发展用房区块一、一期项目已租赁给两家企业，仅屋顶安装的光伏板每年就可带来20万元发电收益。凤林镇白沙村党总支委员周可可：
4: 项目完工后，可为村集体增加每年60万的租金收益，同时提供100余个就业岗位，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3: 在凤林大桥东侧桥头，记者看到大桥旁的5户农房和1处农业生产用房已全部腾空，大桥即将拆除重建。凤林大桥建成于1971年，横跨江山港，全长142米。该大桥位于凤林镇集镇区域，两侧人口密集，涉及凤里、凤翔等4个行政村，居住着1.2万名群众。凤林镇经发办主任郭开超：
5: 我们桥梁的宽呢只有4.6米宽，所以车辆这个交汇的时候非常困难，很容易发生这个拥堵和交通安全事故。而且大桥建成已经有50多年了，这个桥梁已经出现了这个裂缝和钢筋外露的情况，所以集镇对这个大桥重建呼声非常的高。
3: 对此，凤林镇党委政府决定实施凤林大桥拆除重建项目，项目选址凤里村浮桥头，总投资1700多万元，用地面积9618平方米，路线总长0.47千米，其中新建大桥长234米，全宽13米，配套接线长236米，路基宽13米。郭开超：
5: 那目前呢，我们项目已经完成了招投标，之后就准备进行房屋和桥梁的拆除工作。
3: 村民：
6: 妥了，拆去吧，不然别整，拆去吧。
3: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凤林镇项目攻坚的又一重点。在多田套河凤林镇土地综合整治项目，2025年江山市峡口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凤林片一标段中港村的一处荒山，挖掘机轰鸣作业，来回挖泥平整场地。凤林镇农技员江松：
7: 我们这个田建好之后，对于老百姓的增收方面有很大提升，以前包不出去的田现在就都能进行流转，为老百姓们提供那个租金收入。
3: 该项目共涉及18个行政村，总面积2384亩，总投资1300余万元。目前主要开展田块平整工作，同步推进田块内渠道、挡墙及田间道路建设，工程进度已完成70%以上。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1: 在异地搬迁过程中，有部分农户选择了商品房安置的方式，这也是一种便捷的安置方式。那么采用商品房安置方式需要哪些手续呢？
8: 相比联建房、公寓房安置，商品房安置程序上相对简单，农户

0: 自行购买了商品房后，上报到搬迁地乡镇，搬迁地乡镇按照文件要求收集资金补助所需要的材料，然后上报给江山市扶贫办。
1: 那采用商品房安置后，资金怎么拨付呢？
0: 据我们了解啊，农户购买商品房以后，必须先拆除原居住地的房屋，迁移户口，然后由搬迁地进行验收，凭拆房屋验收单、购房合同、房屋不动产权证、户口簿及其复印件、原居住地房屋注销材料报江山市扶贫办核准，之后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一次性全额拨付到搬迁地乡镇，最后由搬迁地乡镇下发资金到农户。
1: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打造沉浸式田园体验，豆蔻年华，农耕乐园，人气旺。
2: 乡村采风，
3: 五月一号，江郎山脚下的豆蔻年华农耕乐园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抓鸭子、磨豆浆、采春茶、钓小龙虾、做窑烤面包，丰富的田园体验项目吸引了众多市民与游客前来打卡，尽享假日乡野乐趣。走进园区，豆腐公社最先排起了长队，浓郁醇厚的豆香伴着清甜的饮品香气随风飘散，不少游客刚入园便循着香味前来打卡选购特色豆制甜品。豆腐公社店长杨先生：
4: 像我们招牌的豆浆冰激凌今天卖了是600多个，然后招牌的豆乳拿铁今天卖了100多杯。
3: 茶园里游客们身着采茶服，在茶山间拍照打卡，定格田园风光。窑烤小屋前，亲子家庭齐聚一堂，亲手体验面包制作的乐趣。此外，农宠互动、小龙虾垂钓、古法磨豆浆、抓鸭大作战等项目也是人气高涨。园区内还有趣味 NPC 随机现身、巡游互动，为假期游玩增添不少惊喜与欢乐。游客：
5: 我今天过来是来茶山拍照，这边风景很好，然后加上今天天气也很好，也是为了出片来的。
6: 我感觉那边的茶非常的好玩，采的时候感觉特别的有体验感，我觉得可以在这里玩一整天。
7: 我是去爬了江南山，然后从江南山下来发现这下面有一个很热闹的地方，问了之后才知道叫豆蔻年华，非常适合亲子游。
3: 据统计，五月一号当天，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共接待市民和游客约2600人次。豆蔻年华农耕乐园运营方负责人张军军：
8: 登高就登江南山，我们游客朋友登完江南山呢，可以中午到我们豆蔻年华来享受美食。整个五一长假呢，游客朋友还可以来到我们现场参与到钓龙虾，现场消费之后就可以抓鸭子啊等等更多有趣的互动的活动。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9: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9: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 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1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小雨，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3到1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2到24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小雨，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3到1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2到24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
9: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9: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 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1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北京阴转多云，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0: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1: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1: 美军再次对多艘伊朗油轮发动空袭，伊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军舰发生零星冲突。
0: 俄罗斯同意延长停火并换服，乌克兰称不会袭击红场阅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到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2: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3: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方便很

0: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1: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0: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2: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0: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3: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接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 0.6% 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4: 1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0: 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0: 本台消息，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月4日16时43分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昨天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再依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天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0: 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报告分五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4: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3: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
4: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目前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6: 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已经累计有35.8万户个体工商户享受到了这个政策的红利，直接转型为企业，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5: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7: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5: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2: 记者昨天从司法部了解到，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以数字化手段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9: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

0: 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1: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通知还对扫码程序做出了进一步规范，
0: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王冬雨报道。
3: 八号上午八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内，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约两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4: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3: 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5: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
3: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建造阶段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
6: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北京保障房中心昨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应届毕业生任小元。
8: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
7: 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9: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10: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昨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11: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12: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10: 河南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凯介绍，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13: 通过打造职在河南等品牌，整合岗位资源，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立体化招聘体系，实现岗位与毕业生需求的精准对接。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旅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1053.5亿元，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自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据测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
6: 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
2: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昨天于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开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
1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美军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多艘试图突破封锁的空载伊朗油轮发动空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8号提供的两段无线电录音显示，两艘伊朗油轮当天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国军舰发生零星冲突。革命卫队方面没有透露冲突发生的具体地点。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进行火力回击，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该消息人士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伊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巴加埃同时指责美方5月7号晚间到8号凌晨期间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称伊朗方面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巴加埃表示，目前的局势处于名义上的停火状态，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并密切监控局势，一旦有必要将全力对敌人的侵略和冒险行为作出反击。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透露，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确认了停火与换俘相关计划。此外，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8号签署起即刻生效。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佛得角卫生部8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3人中，两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8号表示，汉坦病毒疫情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目前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
2: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调查显示，美国2026年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8.2，环比低于4月份的中值49.8，同比低于2025年5月份的中值52.2。
6: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截至2025财年末， 包含国债和借款等在内的日本政府债务超过1343万亿日元，连续十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程。

0: 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浙江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多云，气温是14到26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浩在嘉兴调研时强调，勇于改革创新，持续加压奋进，加快打造长三角城市群重要征新城市；
1: 浙江纵深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实现从一村富到村村富；
2: 长山世界地质公园昨天正式挂牌；
1: 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京唐海底隧道昨天用上国产特调器，我国在盾构超高压带压作业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2: 国内外新闻：
1: 国务院成立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调查组；
2: 司法部全面推行扫起入码；
1: 特朗普称

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嘉兴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扛起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的责任担当，深入践行八八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大力弘扬六干作风，充分发挥全面接轨上海的桥头堡、承接上海辐射的门户优势，深入推进制造创新强势建设，进一步擦亮城乡融合看嘉兴鲜明标识，加快打造长三角城市群重要中心城市，在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中展现更大担当，做出更大贡献。北京理工大学长三角研究院嘉兴是嘉兴市和北京理工大学共建的新型高端科研机构，承担着多个国家重大专项建设。王浩参观实验室及新成果展示，了解研究院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创新链条等情况，并同一线科研人员亲切交流。他说，在这高校科研院所科创平台是创新浙江建设的重要力量，对浙江因地制宜加强基础研究发挥着重要作用。希望研究院立足自身研发优势，坚持国家所需、浙江所能，面向重大技术领域持续攻坚，努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积极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制高点。当前，重点要解决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科创平台等高校协同的问题，聚焦用活用好人才，大力推进高校加平台加企业加产业链结对合作，形成研发、转化、应用、再投入的良好闭环机制，推动创新浙江建设从破局起势到全面成势。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换新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科学布局，是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内容。在嘉兴秀洲区，王浩走进弗莱特玻璃集团的数字化车间，边查看新产品展示，边关切询问企业内外贸及物流成本等情况，详细了解校企共建创新联合实验室推动技术升级的成效。王浩指出，制造业是我省经济的根基所在，要坚持优化布局，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实现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他希望企业再接再厉，更上层楼，为全省加快建设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多做贡献。五芳斋是中华老字号品牌，王浩来到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参观企业展厅和数字化车间，了解百年非遗文化传承和创新等情况。他希望企业把这一浙江老字号传承好、发展好，弘扬其匠心独运的传统制作技艺，同时强化科技赋能，与时俱进创新发展，让老字号持续焕发勃勃生机。调研期间，王浩听取嘉兴市委市政府工作汇报，对取得的工作成效予以肯定。他指出，做好嘉兴工作，必须提高守根护脉的政治站位，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树牢以实干实绩论英雄的鲜明导向，充分发挥嘉兴接沪融杭、贯通南北的战略优势，制造强劲、工贸联动的产业优势，市域一体、城乡融合的协调优势，历史厚重、文脉绵长的人文优势，以更高标准、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改革创新，持续加压奋进，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增添新动能。王浩强调，要着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打造嘉兴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积极运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赋能传统产业换新升级，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构建现代物流体系，积极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要着力打造创新型城市，全面提升创新动能，在创新浙江建设上展现更大作为。积极参与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紧紧抓住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个重点，在一流创新生态建设上精准发力，不断增强城市创新能力。要着力推进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持续擦亮城乡融合看嘉兴金名片。
围绕富民统筹推进强城新村。

0: 融合，强化市与一体发展，推动城乡规划、产业、生态等一体发展，高水平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创造更多经验示范。要着力以坚定的决心、科学的方法、务实的举措，坚决打赢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发展攻坚战，协同推进三优化一提升，把高耗能行业改造提升作为重中之重，大力发展绿色低碳能源，提升交通运输绿色化水平，拓展高质量发展新空间。王浩强调，要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始终保持干在实处的工作作风，树牢走在前列的工作标准，激扬勇立潮头的工作状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全面推进从严治党，推动各项工作争先进、争一流。省领导邱启文、何中伟参加调研和汇报会，记者何冰倩报道。
1: 7号到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在衢州专题调研绿色转型发展工作。他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坚持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相结合，锚定方向，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坚持双碳引领，加快绿色转型发展，协同推进三优化一提升，建设更高水平生态省，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有力支撑。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发展之路，是建设更高水平生态省、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刘杰来到衢州市能源大数据中心，听取衢州碳账户系统建设情况的介绍，并先后走进巨化集团、东港热电、仙鹤股份、原力金属等企业，与当地有关部门、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实地查看企业运用碳账户推进节能降碳管理和技术改造提升的具体举措，勉励企业坚持绿色低碳发展方向不动摇，持续推进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加大清洁能源开发利用，强化技术储备，不断提升产品和服务的市场竞争力，要用好碳账户等平台，加快破解绿色转型难点堵点，为节能降碳提供精准支撑，努力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在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发展中，新兴产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刘杰来到拓西光学、奥首材料、寻龙科技，了解企业绿色转型发展工作，鼓励企业进一步抢抓机遇，加大科技创新投入，不断降低生产能耗，提高产品附加值，持续向产业链高端延伸，助力浙江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交通运输领域是节能降碳的重点，在衢州港衢江港区大陆张作业区，刘杰实地查看港区建设运营等情况，指出要建好用好货运码头，积极有序推动公转水，加快新能源车船应用，完善绿色交通基础设施，持续推进交通运输体系绿色低碳转型。刘杰在调研中强调，各地各部门要科学制定符合各自实际的降碳路径和措施，统筹用好财政、产业、金融、环保等政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提升双碳治理能力。要更好发挥园区绿色低碳转型的主阵地作用，推动园区电网等基础设施改造提升，用好设备更新等支持政策，着力打造一批低碳园区、零碳园区。要依托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进一步完善覆盖区域、行业、企业、项目、产品的碳排放数字治理体系，为双碳工作精准赋能。要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两只手作用，加强社企服务和政策宣传解读，充分调动企业社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发展的浓厚氛围。
0: 5月7号到8号，省政协主席连一敏赴所联系的文成县调研，并参加六送下乡活动集中服务。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践行八八战略，不断提升政协履职为民治校，为加快推进山区县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力量。本次六送下乡活动集中服务落实项目140多项，共有250多名政协委员和专家参加。集中服务之后，各小分队还将分赴泰顺、磐安、三门、龙泉、松阳、景宁等地开展服务。
1: 全省深化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现场会昨天在宁波市召开，省委副书记王成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深化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突出以富民为核心，做深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坚持分类施策，落实有序要求，聚焦富民根本，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乡村片区组团向纵深发展，向高水平跃升，为全省乡村全面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姚高原主持会议，会上发布了2026年第一批省级重点村名单，210个省级重点村组团片区资源和需求清单。杭州西湖区转塘街道长岱村、宁波市海曙区横街镇大雷村、温州市鹿城区七都街道银州村、湖州市吴兴区八里店镇鹿村村等94个村上榜。
0: 近年来，浙江探索深入片区组团发展，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实现从一村富到村村富。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2: 这段时间为期一个多月的江南繁花季活动正在杭州市余杭区花园村举行，汉服巡游、繁花市集、花田音乐会等活动轮番上演，吸引着八方来客。游客白白说，
3: 环境太美了，然后到处都飘着花香，感觉在这里可以邂逅春暖花开的万般美好。
2: 人气带来商机，村民摊位上的蝴蝶兰、多肉植物等特色农产品供不应求。2022年，花园村与普宁、葛墩、双城村抱团组建花样人和片区，集中发展花卉产业。眼下，片区内的不少特色花卉项目都成为了网红景点。银绿樱花园每年春季吸引数万游客，奇美蝴蝶兰基地年产能超150万株。普宁村牡丹文化交流坊成为热门研学体验点。去年，片区年产值突破5亿元。4个村集体经济总收入超过3700万元。葛墩村村委会主任徐振华说，
4: 以前各村呢都是单打独斗啊，力量们都有限，现在大家分角色唱戏，资源互补，组团去抢市场，发展的前景呢也是越来越好了。
2: 产业抱团让乡村持续焕发生机，与此同时，一批青年入乡实践站点正成为新农人成长的加速器。上午，嘉兴平湖市嘉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种植基地里，00后青年陈萌萌正专注地为草莓苗疏花疏果。在这里实习一个多月，他对书本知识有了更深的体会。
5: 书本上他只是说植株它需要水肥什么的，但是这边的话他会精确到哪个时段它需要什么样的水，比如说它 EC 多少，植株它每分钟大概需要多少灌溉量，就比较精确。
2: 陈萌萌所在的基地位于平湖与上海金山交界的明月山塘片区，依托全省首个农开区和浙沪 T300 农创走廊的资源优势，片区先后招引嘉美农业、金东方后继等优质农业企业落户，通过土地流转、参项入股等方式邀请农户参与农业项目共建，每年为片区内5个村集体共计增收200多万元。嘉美公司还联合片区内各村打造草莓共富农场青年入乡实践站点，技术骨干1对1结对代教入乡青年。站点导师、嘉美公司研发部总监刘燕说，
6: 喷雾器如何浇水浇得更好，如何搞植物防护呀，什么一点一点的浇水，现在基本上都已经能够挑大梁了，生产技术管理都可以，技术上提高很多，理论上也提高很多。
2: 像这样的青年入乡实践站点，浙江已经打造超过1000个， 累计招引超过10000名青年入驻，青年人才带动着人才、资金、科技等要素流向乡村，让乡村成为货真价实的创业热土。走进宁波市奉化区溪口镇的雪窦乡旅片区，竹林掩映间精品民宿

0: 透露有致，去年溪口镇整合东山、栖霞坑、东澳等6个村落，打造雪豆香旅片区，针对山区产业薄弱的短板，片区盘活闲置农房，发展乡村民宿、山地漂流、研学体验等特色产业。如今，40多家乡村咖啡馆和精品民宿集聚落地，片区去年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带动6个村集体平均增收20万元，村民增收总额超1000万元。溪口镇党委书记张义莲说：“
1: 用好运营的法宝，不断丰富这里的业态。下一步呢，我们还会把我们更多的其他的闲置资源能够盘活起来。这里呢，以后不仅仅有民宿，还有更多的文化的产业，带动更多的就是1、2、3产融合发展的本地特色农产品的深度的开发等等。”
0: 眼下，我省正推进320个省级重点村组团片区建设，其中90%的片区已开展乡村运营。96%的片区建立起利益联结机制。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宾说：“
2: 打造片区精品产业项目，推动优势产业不同环节在片区差异布局、互补发展，指导各地选择镇村联营、村企协作等适配路径，推动片区运营全覆盖，推进片区和美乡村建设，推动片区人居环境一体化管护全覆盖。在片区优先布局现代化农状元、青年入乡实践站点等创业平台。”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6: 浙江之声。
7: 省生态环境厅、省建设厅近日联合发布关于深化生物多样性友好城市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全面融入城市高质量发展与现代化建设进程。此次试点确定杭州市上城区等22个县市区为建设单位，实现全省11个社区市全覆盖，涵盖山地、森林、丘陵、盆地、平原、水网、滨海、海岛等多元城市类型。指导意见通过优化保护布局、连通蓝绿空间、构建现代化治理体系、推动社会共治、深化价值转化等举措，打造特色鲜明的生物多样性友好城市，以点带面提升全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为城市生态宜居与高质量发展赋能。
8: 长山世界地质公园昨天正式挂牌，从中国第一枚金钉子所在地到跻身世界地质公园，浙西山区长山迎来了发展新机遇。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赵征林的报道。
9: 上午，长山世界地质公园揭碑开园，中国地质公园的牌匾旁挂上了世界地质公园的金字招牌。一个多星期前，从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浙江长山县代表、副县长陈刚捧回了这块沉甸甸的世界地质公园牌匾。
10: 授牌意味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赋予了长山法定身份与全球责任。从这一刻起，长山不仅拥有荣誉，更扛起了守护世界地质遗产、讲好地球故事的国际责任。
9: 上个月，长山提交的申报材料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大会上全票通过，继雁荡山之后，浙江有了第二家世界地质公园，也让中国世界地质公园的总数增至51处。在长山地质公园里，一根刻着达瑞威尔街的石柱静静伫立，这是1997年被国际地科联批准为中国首枚金钉子的长山黄泥塘剖面，是保存了近11年连续完整的地层序列。长山地质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秦海浪介绍，公园总面积超1000平方公里，几乎覆盖长山全域，保存着新元古代至新生代的连续地层，是亚洲东部近11年地质演化历史中地层序列最连续的地区之一。
11: 这里还蕴藏着大量鄙石、三叶虫、蚜形类等古生物化石。像鄙石这类已灭绝的海洋浮游生物，因为分布广，演化

0: 特点，成为划分地质年代的天然指征，也为金钉子的确立提供了关键支撑。
1: 从1997年第一枚金钉子到2001年国家地质公园，再到2026年世界地质公园，以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旭为代表的专家团队历经数十年野外考察、化石采集与全球对比，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将这枚地质金牌钉在了浙江大地上。陈旭院士说，长山跻身世界地质公园，推动中国在地层学、古生物学等核心地质领域的学术影响力持续攀升。
2: 全世界找地质时代的原始生物、矿产，任何东西要向我黄塘这个界限的金钉子点位给它对上，这个是标准，世界标准。世界地质公园落户的长山有很多优点，但长山也有短板，这个体量比较小，不像有的世界地质公园有名山大川。要把长山这个体量比较小的世界地质公园搞成一个精品地质公园。
1: 近30年来，随着浙江构建省级、国家级、世界地质公园三级保护体系，长山也推动地质遗迹从被动保护向系统管护、科学利用转型。幼年期生物礁喀斯特的奇特，花岗岩峰峦的雄奇，与长山岗水体的秀美交相辉映，构成了当地三衢山、梅树底、黄泥塘等游览区独一无二的自然景观。优质的地质资源禀赋为长山文旅多元发展提供了条件。灰布镇陆里坑村的矿坑营地被群山环绕，形成天然的盆地草坪。最近长山特色文旅 IP 悠悠音乐节把动力火车、银河快递等实力乐队带到了这座小山村，独特的自然地貌与专业舞台、灯光音响相互映衬，让乐迷沉浸在山谷音乐空间里。长山旅发投资运营有限公司策划营销部副经理徐敏浩说，
3: 两天的活动吸引了近万名游客，我们以音乐为桥，节庆为纽带，把长山的好山好水、烟火气息全面展示出来。
1: 新建的长山地质公园博物馆也于去年向公众开放，地质研学有了新去处。走进博物馆，一幅由1997个彼时化石标本拼接而成的长山地图非常醒目。工作人员王宇晨说，这些彼时化石都来自黄泥塘剖面，每一块都承载着厚重历史。
4: 这些化石是学生们在研学活动时从公园清理出来的风化碎石中挖掘所得，是长山地球科学价值的有力见证。地质展厅有金钉子的模型，可以说我们的博物馆浓缩展出了整个地质公园的精华。
1: 在创建世界地质公园过程中，长山县建成了两座地质博物馆、两所科普学校和一个科普社区，打造了两处核心地质遗迹保育工程，并开发了46种文创产品。一批地质研学、生态体验等特色项目已经带动当地就业增收。长山县副县长陈康说，接下来长山将擦亮世界地质公园品牌，打造精品研学线路、国际科考基地、主题文旅产品，同时转化动能，推动文旅农业康养融合发展，把地质优势变成经济优势。
5: 长山也能实现从地方景区到国际科学旅游目的地的转型升级。通过浙江地质品牌，我们推动长山湖釉、油茶等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走向全国，助力乡村振兴、体质增效，为浙江山区县绿色发展共同富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长山样本。
6: 奋战二季度，以实干创实绩。
7: 昨天在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舟山侧，由中铁十一局自主研发的世界首套氦氮氧三元混合器盾构带压作业装备正式应用。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报道。
8: 我现在是在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内的海平面下69米处，作业人员进入人舱，也就是加压舱，带上呼吸器，吸入三元混合器，逐级按照速率进行加压。大约3到5分钟之后，舱内压力加压至7.6巴。接着，作业人员进入到人舱隔壁的水泥舱，开始进行换刀作业。
9: 金塘海底隧道是永州铁路控制性工程，横跨宁波与舟山之间的金塘水道，全长16.18公里，盾构段长11.21公里，为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

0: 2024年五月中旬，京唐海底隧道掘进使用的定海号和永州号盾构机分别从舟山侧和宁波侧同时始发，相向掘进施工。目前，京唐海底隧道舟山侧的掘进路线即将从粘土层转变为硬岩层，作业人员通过为定海号盾构机更换刀盘，保障掘进作业。定海号盾构机的直径约 14.5 米，前端的刀盘正面、侧面一共有104把刀。中铁11局京唐海底隧道舟山侧项目负责人张金涛说，根据计划，这一轮他们将更换其中的66把刀。
1: 每天的话，计划是在3把刀到4把刀，因为刀具它处在不同的位置，更换的难易程度、时间肯定都是不一样的。正面刀的话，3个小时就可以把它拆换下来，但如果是边刀的话，要4个小时。
2: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公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1件8折，2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1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3: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2: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4: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耗量，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

0: 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2: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3: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2: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4: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0: FM 104.7，江广新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从舌尖暖到心尖，共享食堂守护老人家门口的幸福。市政协举行2026年度民生一食堂互看互学活动。我市两个特色民宿项目加速建设，预计5月底完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宋超报道。腿脚不便、做饭饭难是不少留守老人的烦恼。如今，一间间共享食堂在江山乡村落地生根，不仅饭菜营养均衡、可口实惠，还能以菜换餐，免费送餐上门。江山用一口热乎饭把养老变成了一件幸福事。一大早，石门镇西底村的几位村民提着刚从地里采摘的新鲜蔬菜来到共享食堂，准备用菜换饭钱。
3: 毛医生阿姨的空心菜5.8斤，
4: 对，
2: 鸡蛋、油麦菜、苋菜，这些村民家里吃不完的农产品，共享食堂按不低于市场价折现后充值进他们的就餐卡中。今年71岁的江春亮独自一人生活在共享食堂吃饭，每餐需4.5元。通过以菜换餐，他只需将自家地里的蔬菜送到食堂，就能抵扣饭钱，既减轻了经济压力，又解决了吃饭不便的问题。石门镇西底村村民江春亮：
5: 是我们这些吃饭的，没有吃不种点菜，在这里去扣点饭钱。
2: 石门镇共享食堂于2022年10月开业，主要服务集镇所在的3个行政村，共10000多人口，每月就餐村民有5000多人次。考虑到村里不少老人闲暇无事，喜欢种一些时令蔬菜，但是自家又吃不完的实际情况，2023年食堂创新推出了以菜换餐的服务。石门镇共享食堂负责人毛有芳：
6: 让他平时过来吃饭的时候，我们那个菜谱都放在那里的，他们看到今天要送什么菜，然后他就回去把自己家里种的菜有剩余的，他拿到我们食堂来卖给我们食堂。我们一个月大概就是老年人拎过来的菜大概可能是500-600块左右。
2: 不过菜收上来不能直接烧，得先过一道安全关。为做好食品安全的源头把控，共享食堂专门设立了食品检测室，对收购的农产品严格把关，让大家吃得放心。石门镇共享食堂负责人毛有芳：
6: 因为老年人的身体很重要，我们要为他们健康负责，合格以后然后才给老人收。
2: 中午11点多，共享食堂开始热闹起来，后厨工作人员已将饭菜准备妥当，大家有序排队打餐后，对着摄像头刷脸便完成了支付。食堂的支付系统提前录入了就餐人员信息和对应的就餐金额，无感支付十分方便。90岁的周诗英老人，子女常年不在身边，是共享食堂的常客。他每天按时在食堂就餐，吃得饱吃得好，晚年生活格外舒心。石门镇西底村村民周诗英：
7: 这里吃饭很方便的，老人家里也不要走，到这里吃饭呢，吃得好也好吃，做得是很高兴的。
2: 针对部分行动不便难以出门的高龄老人，石门镇共享食堂还在共享服务上持续加码，推出了共享送餐服务，一支小分队，一辆送餐车，让老人们足不出户就能吃上热乎可口的饭菜。
8: 奶奶放松着了啊，可以吃饭了。
2: 那送饭好吗？以菜换餐，送餐上门。石门镇共享食堂用一餐餐热饭，一份份贴心，化解了乡村老人的就餐困扰，更用贴心、安心、可持续的服务，托起了老年人稳稳的幸福。
1: 江山台记者郑奇卫报道。5月7号上午，市政协举行2026年度民生一食堂互看互学活动暨第二季度工作推进会。市政协主席季根寿出席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毛慧清等参加。季根寿一行先后前往双塔街道民生一食堂、虎山街道民生一食堂，详细了解工作运行和活动开展等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虎山街道谭石镇、长台镇党工委书记围绕加强基层党委对民生一食堂工作的全面领导与作用发挥做交流发言。各乡镇街道民

0: 生意食堂委员履职小组，围绕民生意食堂特色做法及第二季度农文旅融合发展专题协商做交流发言或书面交流。会议强调，要把民生意食堂建成社会治理的大平台，强化乡镇街道党工委政府的主体作用，借势借力发挥好平台作用，推动政协协商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不断延伸民生意食堂的功能作用。要把民生意食堂建成委员履职展示风采的连心桥，委员履职小组要积极履职尽责，释放主体活力，整合各方资源，大力践行一线工作法，真正做到一线选题、一线调研、一线协商、一线落地。要把民生意食堂建成共富发展的助推器，围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目标，紧扣中心服务大局，聚焦农文旅精准发力，抓实民生项目落地转化，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还部署了民生意食堂相关工作。
1: 江山台记者徐成尔、吴俊涵报道。今年以来，由市农投集团打造的两个特色民宿项目建设进入冲刺阶段，施工方正抢抓工期加快推进，预计五月底全面完工。洪福村夯土房改建基础配套提升工程位于唐源口乡洪福村抱阳居民点，周围群山环绕，绿意盎然，石状夯土房改造已基本完成，改建总面积近2300平方米。项目负责人柴嘉伦：
2: 目前洪福村夯土房改建项目主体工程已结顶盖瓦，进入收尾阶段，在室内进行装修和配套附属建设以及周边绿化作业。
1: 该项目通过盘活村民搬迁后遗留的闲置农房，整合乡村闲置资源，着力构建住宿加餐饮加文创加观光加农产品加工的农文旅融合发展链条，打破单一乡村旅游模式，拓展乡村产业发展空间。项目负责人柴嘉伦：
2: 项目全面运营后，将大幅提升唐源口乡及洪福村全域旅游接待能力，乡村人居环境品质，带动当地村民就业增收，推动农业文化旅游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助力江山市唐源口乡乡村振兴，农民增收与乡村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在张村乡双溪口村，仙霞岭生物多样性保护体验地项目现场同样一派火热。记者看到，八栋民宿主体建筑已全部建成，工人们趁着晴好天气，加紧铺设草皮、栽种绿植，加快推进景观打造以及内部设备调试、软装收尾工作，为后续运营做足准备。项目负责人陈硕：
3: 目前已经到了最后的收尾阶段，我们在室内装修已经绿化铺设，预计的话预计五月份可以投入运营使用。
1: 据了解，该项目依托区域优良生态禀赋与仙霞岭保护区生态资源优势，对现有夯土房民宿进行整体改造提质，同步新建太空舱民宿八栋，打造特色化高品质的生态康养民宿集群，进一步丰富农文旅融合业态。双溪口村党支部书记、民宿负责人叶建：
3: 这家民宿开业之后，有餐饮区、特色客房区、户外露营区、萌宠乐园等等，此外还能为村里的乡亲们提供不少就业的岗位。同时我们会优先采购村里的农副产品，扶农助农，把我们村里本地的新鲜蔬菜、特色农产品端上游客的餐桌，既让游客尝到地道的乡村味道，也能帮乡亲们拓宽农产品的销售渠道。
0: 江山台记者郑家豪报道。近日，金湖街道山海社区山海有灵互助养老行动启动暨志愿者动员大会举行。启动仪式上，山海社区相关负责人发布了山海有灵行动方案，号召广大健康低龄老人积极投身志愿服务。社区工作人员详细解读了有便民、有健康、有平安三有行动的具体内容，并对友善值积分的获取与兑换规则进行了说明。随后，社区分别与物业公司、宾兴社团签署了物业有灵会共建协议及合作备忘录。金湖街道山海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主任王晶：
4: 因为我们社区老年人口当中有60岁左右的年轻老人占多数，他们是身体健康、充满热情，也是我们社区最宝贵的财富。同时呢，我们社区有很多的婴幼儿，还有老人。

0: 需要照顾，也是面临着自身的一些养老的一些问题。面对这些一老一小的问题呢，我们也就是做出探索出我们社区自己的养老新路径。
1: 江浙台记者郑家豪报道。近日，双塔街道书院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双塔市场监督管理所举办走进市场监管探秘食品安全科普游园会活动，活动现场共设置五大体验区，在食品检测体验区，孩子们自带食物近距离观摩检测全过程，并在工作人员指导下亲手操作，直观了解检测原理和食品安全常识。宣传视频观看环节，生动形象的短片系统讲解了辨别健康食品、养成良好饮食习惯等知识。主题创作环节中，孩子们以空白宣传扇为画布，围绕食品安全自由发挥创意，将所学知识融入绘画，传递食安理念。此外，趣味称重与快速加健康等游戏人气高涨，让孩子们在精准控盐的实践中，以及区分安全与危险食品的比拼中，潜移默化地强化了健康意识。书院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科普游园会以趣味互动的形式，有效提升了青少年的食品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进一步拉近了社区居民与市场监管部门的距离，切实打通了食品安全科普的最后一公里。
2: 江浙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5月6号，滨江高中举行青春加冕奔赴山海滨江高中高三成人毕业典礼暨五四青年活动，高三全体师生家长齐聚学校操场，共同参与这一青春盛会。晚上6点，学生们身着旗袍、礼裙、西装等精心准备的服饰陆续步入操场。在升国旗仪式后，谢师礼、谢亲礼依次进行，师生之间互赠祝福，父母与孩子互赠信件，气氛十分温馨。学生叶露露：
3: 首先还是非常非常感动嘛，因为平时没有时间跟父母能够说出那种感谢，然后也是辛苦这种话语嘛，所以比较难得嘛。然后还是比较开心嘛。
2: 家长戴华：
4: 感觉这个活动呢，对于孩子的成长呢，也是一个人生一个里程碑了，比较重要的。同时呢，也能让孩子在这个马上就进行了高考之前呢，进行一个小小的放松。
2: 在激昂的乐声中，家长为学生佩戴成人帽，学生回以作揖礼，感谢家长养育之恩。随后，全体高三学生进行宪法宣誓，还共同分享蛋糕，拆读写给18岁的自己信件，并在气球上写下心愿，集体放飞。学生周炫军：
5: 希望能考上一个很好的大学，想考上自己心中理想的大学，就是感觉非常开心，也教会了我们很多，也带给我们很深的体验感。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孙雪、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6: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7: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7: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7: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6: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
7: 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8: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9: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8: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10: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8: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7: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小雨，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3到1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2到24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小雨，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3到1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2到24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3: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4: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3: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4: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3: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4: 老妈放心，忘不了。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